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 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
2: 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3: 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4: 行了，行了。
3: 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呵，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2: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哟呵，
3: 都人小鬼的，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2: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3: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
2: 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儿腿大了。
5: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
2: 总该让我想想嘛！
5: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5: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5: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
5: 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啊，
3: 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市长。
0: 哦，伯母，你们好。哎，
2: 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
0: 请，请，请，
3: 请，请。
0: 好好。
2: 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市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获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0: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4: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5: 大家都知道啊，常吃多吃橡胶树种子油，所以说呢，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一个叫新脉通的橡胶树种子油。据吃过的人反馈说呀，每天呢也就2粒，
6: 赶紧吃橡胶树种子油。在南太平洋岛国发现的这个橡胶树种子油，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就像粘附在我们身上的口香糖，想去掉非常难，尤其是经过咀嚼把里面的糖分去掉以后啊，现在我们用热水把口香糖里面的糖分给溶掉，剩下的汁类呢就很难溶掉，粘性啊非常大。
5: 是的，尤其是沾到衣服上还有鞋底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难去掉。
6: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只需要把它放在掌心，滴上几滴咱们2024全新研发第四代高含量的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看轻轻一揉就很容易散开了，哇，溶解了，直到最后啊，就是一个完全溶解的状态。作为全新升级的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的抗氧化能力，成为大江南北中老年人都在吃的产品。研究表明，每天吃2粒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啊，相当于吃5克人参、8克灵芝、10克虫草、150克枸杞、200克红枣。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感受到橡胶树种子油的效果，今天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为口碑。只要您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原价每瓶198元，今天只要9毛9。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瓶，为的就是让大家真真切切体验到橡胶树种子油到底好在哪儿。
4: 橡胶树，一种生活在南太平洋热带雨林的神奇植物，因具备一边割胶一边生长的特性。

0: 被誉为生长在岛国的生命之树，树高十余米，根深大地中，可谓是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所有精华凝聚成一粒种子，就是这一粒粒被当地人视为珍宝的橡胶树种子。以该种子为原料压榨出来的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大家都知道啊，吃橡胶树种子油对身体好，但是具体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可多了，全身也就轻松了，舒服了。吃一瓶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就等于吃了几十瓶的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不给孩子们添乱，这才叫幸福的晚年。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好地生物占地14000平方米，生产设备40余台，100多条生产线，是一家拥有10万级 GMP 净化车间和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型营养食品企业，为国人的健康身体保驾护航，保证出自该企业的每一粒橡胶树种子油都是高含量，每一瓶的质量都达标，
3: 关键是还省钱，现在才9毛9，如果不赶快打电话抢一些，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4: 这橡胶树种子油啊，我女儿在新加坡工作，经常给我买，吃完以后啊确实好，那时候啊确实不便宜啊，吃一个油都心疼，太贵了。你说现在的条件多好啊，才9毛9，比那时候啊在国外买还实惠，我一下子啊就订了一年的量，还省了一年的工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健康呀比什么都重要，不只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赶紧把这个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给用上。
2: 你说的很对啊，今天呢我们敢在这里这样给大家说，只有现在你体验一次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你肯定会见人就说它是维生素 E、 辅酶 Q10、 叶黄素、虾青素这些前几代产品比不了的。橡胶树种子油的原料啊，国内很少见，国际呢也非常稀有，原料绝，工艺绝。就拿原料来说，国内呢也只有海南岛上有一些种植，产量还不是很高，南太平洋的岛国才是它的故乡，那里没有现代工业污染，油的品质更高，经过现代工艺提纯呢。其次啊，工艺绝，产品有效果，关键看吸收。第四代橡胶树种子油由国内大型企业好地生物采用10万级无菌药标离子破壁工艺，分子更小，吸收更好，都能够体验到明显的变化。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

0: 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甄选国内少有、全球珍稀的高含量橡胶树种子油提取物，每一粒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添加，纯度高、高含量，分子小、吸收好，每天吃两粒，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
1: 我用了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趁着这次搞活动啊，一瓶便宜10块，我一下子抢了10盒，还送2瓶，省了近2000块钱。这机会啊，真不好瞅，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2: 橡胶树种子油啊，真是谁吃谁都说好，你就吃着橡胶树的种子油，错不了。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吃吧，坚持吃，只要坚持吃，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3: 你真别说，这个电话嘿嘿打得值，我抢了10瓶啊，人家还多送了2瓶。我吃了以后啊，嘿嘿，真没想到，关键是现在买很实惠，不满意人家还管退，你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4: 大家都知道啊，常吃多吃橡胶树种子油，所以说呢，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一个叫新麦通的橡胶树种子油。据吃过的人反馈说呀，每天呢也就2粒，
5: 赶紧吃橡胶树种子油。在南太平洋岛国发现的这个橡胶树种子油，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就像粘附在我们身上的口香糖，想去掉非常难，尤其是经过咀嚼把里面的糖分去掉以后啊，现在我们用热水把口香糖里面的糖分给溶掉，剩下的汁类呢就很难溶掉，粘性啊非常大。
4: 是的，尤其是沾到衣服上还有鞋底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难去掉。
5: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只需要把它放在掌心，滴上几滴咱们2024全新研发第四代高含量的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看轻轻一揉就很容易散开了，哇，溶解了，直到最后啊就是一个完全溶解的状态。作为全新升级的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的抗氧化能力，成为大江南北中老年人都在吃的产品。研究表明，每天吃2粒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啊，相当于吃5克人参、8克灵芝、10克虫草、150克枸杞、200克红枣。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感受到橡胶树种子油的效果，今天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为口碑。只要您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原价每瓶198元，今天只要9毛9。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瓶，为的就是让大家真真切切体验到橡胶树种子油到底好在哪儿。
0: 橡胶树，一种生活在南太平洋热带雨林的神奇植物，因具备一边割胶一边生长的特性，

0: 被誉为生长在岛国的生命之树，树高十余米，根深大地中，可谓是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所有精华凝聚成一粒种子，就是这一粒粒被当地人视为珍宝的橡胶树种子。以该种子为原料压榨出来的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喜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大家都知道啊，吃橡胶树种子油对身体好，但是具体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可多了，全身也就轻松了，舒服了。吃一瓶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就等于吃了几十瓶的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不给孩子们添乱，这才叫幸福的晚年。
0: 第四代高含量喜脉通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好地生物占地14000平方米，生产设备40余台，100多条生产线，是一家拥有10万级 GMP 净化车间和世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型营养食品企业，为国人的健康身体保驾护航，保证出自该企业的每一粒橡胶树种子油都是高含量，每一瓶的质量都达标，
3: 关键是还省钱，现在才9毛9，如果不赶快打电话抢一些，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4: 这橡胶树种子油啊，我女儿在新加坡工作，经常给我买，吃完以后啊确实好，那时候啊确实不便宜啊，吃一个油都心疼，太贵了。你说现在的条件多好啊，才9毛9，比那时候啊在国外买还实惠，我一下子啊就订了1年的量，还省了1年的工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喜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健康呀比什么都重要，不只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赶紧把这个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给用上。
2: 你说的很对啊，今天呢我们敢在这里这样给大家说，只有现在你体验一次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你肯定会见人就说它是维生素 E、 辅酶 Q10、 叶黄素、虾青素这些前几代产品比不了的。橡胶树种子油的原料啊，国内很少见，国际呢也非常稀有，原料绝，工艺绝。就拿原料来说，国内呢也只有海南岛上有一些种植，产量还不是很高，南太平洋的岛国才是它的故乡，那里没有现代工业污染，油的品质更高，经过现代工艺提纯呢。其次啊，工艺绝，产品有效果，关键看吸收。第四代橡胶树种子油由国内大型企业好地生物采用10万级无菌药标离子破壁工艺，分子更小，吸收更好，都能够体验到明显的变化。
0: 第四代高含量喜脉通橡胶树种子油，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

0: 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甄选国内少有、全球珍稀的高含量橡胶树种子油提取物，每一粒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添加，纯度高，高含量，分子小，吸收好，每天吃两粒，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
1: 我用了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趁着这次搞活动啊，一瓶便宜10块，我一下子抢了10盒，还送两瓶，省了近2000块钱。这机会啊，真不好手，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2: 橡胶树种子油啊，真是谁吃谁都说好，你就吃着橡胶树的种子油，错不了。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吃吧，坚持吃，只要坚持吃，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3: 你真别说，这个电话嘿嘿打得值，我抢了10瓶啊，人家还多送了2瓶。我吃了以后啊，嘿嘿，真没想到，关键是现在买很实惠，不满意人家还管退，你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9，只要9.9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次次来下江考察，
1: 怎么样对你说才真是正事啊？
2: 让大家久等了，各位请跟着我往这边走。
3: 诸位，刚刚我们已经与游客大部队会合，
2: 想必各位已经注意到了马路右侧的这排展架，上面记录的是总书记多次来下江考察。
0: 这里，
3: 各位，这个小朋友是导游的小助理哦，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问他。
4: 你干嘛？我也就在老家待过那么几次。
5: 对呀对呀，
6: 小朋友，你们村子哪家民宿最有名啊？
7: 小朋友，我手机快没电了，哪里可以充电？
6: 小朋友，请问最近的洗手间在哪里啊？
4: 民宿，我想想。
3: 我的新晋摄影助手小星星，同时也是村内的小导游，现在他正在为游客们讲解下江村。
8: 洗手间的话，马路对面的游客接待中心就有，

0: 手机没电的话，可以看看接待中心有没有充电宝可以租借。至于村里的民宿各有千秋，建议亲自去看看再挑选。哇，
1: 谢谢你啊。喂喂喂，花鱼，我在拍小星星，谁让你入境呢？
0: 你没意识到你让小红星很为难吗？
1: 哟，花鱼，你一副替小星星打抱不平的样子，这是想离间我和小星星吗？你们两个别争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哟，这俩小年轻怎么吵起来了？八成是小两口为教育孩子的方针去争执了。
1: 才不是啊，
0: 确实没什么值得争的了。不跟你说了。对了，你刚刚的拍摄角度很业余，你应该……
1: 大柱大柱，我拍的业不业余您老别管，好歹都是我用心拍的，您就别替我瞎操心了。
0: 李想小姐，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成见？我只是想给你点建议而已。
1: 成见谈不上，但是作品总能反映一个人的品性。你的视频满是商业运作和模式套路，让我觉得很假很空虚，所以我和你聊不来。小星星，我们走。
3: 这里就是咱们下乡村的葡萄打官园了。

0: 大家快看，这么多葡萄，简直震撼！
1: 各位，最近我们正在举行摘葡萄大赛，在规定时间内摘到长势品相最好的葡萄的朋友，可以免费带走摘到的葡萄。
0: 太好了，小星星，只要我们一下比赛，咱们的视频就又得了个看点，节目效果直线 up。
2: 谁给你的自信哦？
0: 哇！小星星，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葡萄了。待会儿我要帅气的一跃而起，摘下那串葡萄，你要把全过程拍下来。
2: 那串葡萄长得那么高，你摘得到吗？
0: 竟敢小看我，姐姐我以前可是学校田径队的。

0: 当心！
1: 谢谢。
0: 不客气，我只是看到一串长得特别好的葡萄，正好过来摘一下。各位观众朋友，这串葡萄长得特别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视频中我自制的葡萄柚子茶，如果用这产自下江村的葡萄的话，味道肯定会更上一层。
1: 可恶的家伙，

0: 各位，那里就是刚刚我们参观的葡萄园，那边是蜜蜂园。李想，李想姐，其实你没必要和话语哥闹矛盾啊，你俩合作岂不是更好？
1: 我呸！那一家伙讨厌死了，刚刚要不是他横刀夺爱抢走那串葡萄，我就能赢下摘葡萄大赛了。
0: 话语哥不也没有因为那串葡萄赢下比赛吗？
2: 小李啊，其实你和小花刚刚的争执我都听见了，金牙子说的对，你俩各有所长，互相合作，说不定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老支书，我和话语不是一路人，他要是一，我就是负一，加一起就是归零喽。
1: 虽然他有技术，但是我有热情和干劲啊。
2: 是吗？来，接着跟我游览下乡村吧。

0: 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是下江村的文化礼堂，这里记录着很多下江的故事。那是2003年5月，省研究所的余教授作为驻村科技特派员来到下江。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对驻村科技特派员并不理解。这就是江竹海家，我就把您安排在这儿吧。这就是省里来的余教授，
1: 欢迎欢迎。
2: 之前扶贫是发钱发粮发农具，现在发来个专家，他能让地里长出金疙瘩。
0: 请进吧，余教授。
3: 余教授，这边请。来来来，请坐。余教授，您来帮我们发展经济，我们就把您当自己人了。
4: 江书记，你放心，我一定为下江竭尽所能。
0: 余教授在村里住了一个月，走遍了周围的山坡、沟谷和泛物，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和选择，最后认定村里的低坑物最适合种中药材黄栀子。可是村里有许多人都不相信，以往只能长杂草灌木的低坑物还能种出黄栀子来。
1: 哎呦，当心。
4: 多谢啊，朱海哥，

0: 老支书，那后来大家为什么相信于教授了呢？
1: 事实胜于雄辩，想要让大家相信，自然要把事实摆出来给大家看。这就又要说到新牙子的爷爷了。
2: 我不相信这里还能种出黄枝的。
3: 哦，他们不信，我信。他们不种，我种。今天啊，我就再带一次头种这黄枝子。
4: 朱海哥，多谢你的信任。
1: 之后，于教授耐心细致地教新牙子他爷爷和爸爸，还有村里另外几个村民种植黄栀子。数月之后，低坑雾中盛开了成片的美丽栀子花。因为日夜操劳，于教授比起刚到下江村时已经消瘦了不少。但我清晰地记得，于教授看着满脸喜悦笑容的村民们采摘着栀子花，他的脸上也满是幸福。
2: 没想到这科技特派员真有本事啊！啊！
1: 黄栀子种植的成功，让村民们见识到了科技致富的力量，从此坚定了科技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如今村里有500亩的黄栀子，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栀子花田。于教授作为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在下江村一住就是10年，为我们走上科技致富之路给予了极其重要和巨大的帮助。小李，当初咱们下江人搞经济可是一点都不缺热情和干劲啊，可最后能有这么大的收获，还是要多亏了于教授提供的技术啊。
0: 老支书，我知道了，回头要是话语那家伙表现得好，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和他合作。

0: 花田这么美。
1: 好香啊，走，我们去前面看看。

0: 可惜啊，就差一点儿。小星星，你可要认真拍着哦，要是错过我抓到鱼的瞬间就糟了。
1: 知道了。
0: 徒手抓鱼抓得到才怪。
2: 这座石桥是1985年开始建的，
3: 没想到都几十年
2: 了，如今已经过了30-40个年头了。
4: 风景还这么不错嘞。哎，
3: 对，来一起拍一张吧。
5: 我们一起拍一张。
0: 闹爷爷，
6: 茄子。
0: 这座桥为什么也是个景点？它有什么故事吗？
2: 当然有了。村中这条叫风林港的河溪流经下江村时猛地拐了个弯，从自北向南突然转为自西向东，因此每年发洪水的时候南岸都会遭殃，时间久了就没人在南岸住了。但村里少得可怜的耕地又都在南岸，人们为了过河方便就架了座木桥。
0: 木桥是那种独木桥吗？
2: 虽然不是独木桥，但确实也不够牢固，每年都会被洪水冲垮几次，既不安全又浪费木材。
0: 原来如此，所以在河上建一座坚固的石桥。
2: 是啊，这曾经是多少代下江人的梦想。好了，各位，差不多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大家回民宿休息下，咱们下午再继续。新鸭子，叫上你小李姐姐一起去你家吃饭。
0: 好嘞。喂，哇，回家吃饭了。
7: 哎，老伙计，尝尝我儿子从外地带回来的酒，今天带着游客们逛了哪里啊？啊，
2: 上午刚带着大家看完咱们村的石桥，又勾起了不少往事啊。
7: 哎呀，当初建这座桥可真是不容易呀。
0: 江爷爷，当初建桥都遇到了哪些困难？你给我说说呗。
7: 那第一个问题嘛，肯定就是钱喽。当时村里筹不出钱，只好发动全村集资。
8: 各位乡亲，生产队尽了一切努力，只筹集到了2000多块钱，而造一座石拱桥需要足足4-5万呢、啊。因此，我希望大家出一份力，全村一起来集资，我们一定要把石拱桥建起来。
9: 我支持，
10: 我同意，
11: 我也是，
12: 我也是，
13: 大家一起加油！
7: 老伙计啊，当初你那一呼百应的样子，别提多威风了。
2: 这不叫一呼百应，这叫众志成城。
0: 老支书，那当时每个村民出了多少钱啊？200。
2: 20，而且分2年出才出得起。
0: 天哪，20块钱，还没有我一星期的零花钱多。
7: 星牙子，你惊讶个啥呀？这故事我不都跟你讲过好几次了吗？
0: 爷爷，你老跟我讲以前的事儿，可能你讲到造桥的事情时我已经走神了，就没记住细节。不对啊，造桥要4-5万，如果每人只出20，这不得2000多人出资？下乡村有那么多人吗？
8: 当然是没那么多人，当时就筹到了10000多块钱，所以啊，我又去了信用社贷款。
7: 你们下乡村要贷款建石拱桥？
14: 是的，我们想贷款建桥。
7: 贷款是要有抵押的，你们村里有什么？
15: 等一下，老伙计，星牙子，再给你个机会，说说

0: 大爷爷当初拿去抵押的是啥呀？
1: 这个，一包珠宝首饰哦。要是有那么一大包珠宝首饰，还需要去贷款吗？
2: 别难为新伢子了，那呀是存折啊。
1: 存折？
2: 对，咱们全下乡村人的存折。
3: 啊，这么多存折，

0: 这些加起来也没多少啊。
1: 没关系。
0: 可是主任，
1: 我决定了，给你们下江村贷款。
2: 真的吗？
1: 能带着全村人的存折过来，如此得群众拥护和信任的村支部，我们必须要支持。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
3: 我代下江村全体村民感谢你，感谢信用社。
1: 当年啊，咱俩一起家家户户收存折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呢。
3: 是啊，当初真是多亏了村里的各位和信用社的同志们帮忙啊。
4: 没想到光是筹钱的过程就如此波折。
3: 不，光靠那些钱还远远不够，还差着一多半呢。
4: 那还能怎么办啊？
1: 筹不到钱，我们就想着法子省钱咯。
3: 没错，钱不够，我们就少租工人和器械，发动村里人来帮忙，就连建筑材料也是就地取。我记得石料是从15里外的那个什么村来着？
1: 梅川村，是从梅川村挑来的。还有沙土，就直接去河滩上挖。
3: 对对对对对，当时啊，快到枯水期了，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先干起来再说。当时咱们村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呐！
5: 哦，你看看，
6: 这边，来到这啦！
7: 这边，好，
4: 这边，这边也要一点。
6: 来吧，注意啊，再过来一点。哎，对对对，你们加把劲，
4: 加把劲，加油！
1: 话说造桥的过程中啊，你们大爷爷还有了一次壮举。
3: 你不会是指那事儿吧？嘿，算了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1: 你不想提啊，小辈们想听啊，是不是？对嘛，那天啊，大家依旧在紧锣密鼓的施工，

怎么回事？赶快修啊！水再涨的话，围栏就给冲垮了。

0: 那后来怎么办了？
1: 星牙子。
0: 哦。
1: 你大爷爷的肩膀就是在那时留下的病根呢。
2: 嘿，跟剑桥比起来，这算得了啥？
0: 爷爷，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当时啊，眼看着围栏里的水位越涨越高，
3: 机器还在转呢，怎么不出水啊？会不会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2: 给我弄点酒，我下去看看。
3: 哎，这能行吗？哎呀，天哪！注意点啊！

0: 书记小心点，
1: 小心啊，书记。
0: 别待久了，差不多就赶紧上来。哎，还真下去了。
2: 怎么回事？怎么还不上来？
3: 小慢点，
4: 天哪，
2: 太危险了。
5: 上来了！
2: 老天保佑！太好了！
6: 哎，壮叔，
7: 应翔，怎么样了？
0: 水泵出什么问题了？
1: 啊！应翔当心啊！
0: 来去啊！

0: 真是
1: 真让人担心啊。
0: 这水冷得刺骨，这树在下面能受得了吗？
2: 啊，哎，这是
3: 老支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将堵塞管口的垃圾扒了出来，石泵终于又能正常运作了。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谁也没注意到老支书肩膀上的伤。最后啊，你们大爷爷带着村里人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那座石拱桥。
1: 老爷爷，你真是太厉害了，当之无愧的英雄。
4: 你们别听着老头子添油加醋的瞎说，村民们能齐心合力克服种种困难建成那座石拱桥，是因为那是下江村多少代人的梦想，更是因为大家信任党，信任村支部，信任村里的党员干部。
3: 说得好，那就让我们啊为下江村变得越来越好干杯。
4: 好，干杯。
1: 干杯。

0: 家伙怎么永远这么精力充沛啊？
1: 老智树，河面上船和桩子是做什么用的？
2: 小李，那大木船就是水上实景演出《御剑下江》的表演舞台，而那组梅花桩则是表演舞狮之用的。今天晚上你们就能看到了。
1: 真的吗？太棒了！晚上我要把那些表演也拍下来，作为我的视频素材。
3: 来，
4: 什么东西都往里放，只会让视频变得杂糅，没有重心。
1: 我这叫内容丰富，不像某人视频里只有鸡鸭鱼肉吃吃喝喝，看着都腻。哼！
5: 哎，你好你好！哎，来这边，来这边看看啊，我们这边。
1: 小星星还没睡醒啊，赶紧清醒清醒，帮我拍视频啊。你
2: 2004年下江村开始修建起沼气池，同时配套改造好厨房、卫生间、猪圈，与沼气池相通，环境污染和乱砍乱伐得到了控制。
1: 老智树，这个下江第一沼气有什么说头吗？
2: 村里最多时有2/3的人家使用沼气，成了名副其实的沼气生态示范村。而咱们村带头使用沼气池的正是这位老党员，这就是下江第一沼气的由来。
6: 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做好四种人，下江村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一直在努力的摸索中，站出来给大家探探路，义不容辞。
7: 2011年村容村貌改变后，大家都认为办农家乐是一个不错的路子，可是谁又都没有经验，都怕亏本，也是我爸站出来带的头。
2: 没错，现在的下江村不仅是经济示范村，还是党建示范村，就因为有他这样的好党员。

0: 你干嘛？吓死我了！
1: 我抱歉抱歉，小星星，你怎么不跟上来帮我的忙啊？工资不想要啦？
0: 切，本来就没工资。这几天听了爷爷和大爷爷的话，我才知道这个沼气池有这么大的意义。我觉得我真的做了很不对的事情。
1: 你是担心光清理了沼气池，爷爷和爸爸还是不能原谅你吗？那要不然好好的跟你爷爷和爸爸认个错怎么样？
0: 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么做作的事情我做不来。
1: 小屁孩一个，倒是挺矜持。
0: 随你怎么说。
1: 行吧，那姐姐我帮你向你爷爷和爸爸道歉吧。哦，刚刚你说的话我都拍下来了。
0: 你给我删掉。
1: 那怎么行？
2: 私人亭。
3: 2011年5月2日，我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后，全村人都特别感动。如今村里的每个人都能背出这封饱含爱民情怀的回信啊。
0: 你站住。
4: 姓杨在瞎叫什么？你爷爷和大爷爷正在接待游客呢。
0: 对不起爸爸。
1: 你看，道个歉也不难嘛。
4: 小李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5: 怎么了，星牙子一惊一乍的啊？
1: 正好人都齐了，肖爷爷、肖叔叔、小星星有话跟你们说呢。
0: 爷爷爸爸，之前我不知道家里的沼气池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该在上面涂鸦的，我错了，对不起。
4: 啊星牙子，爷爷晚上要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记得早点来吃晚饭啊。傻小子，你那天清理沼气池爷爷和我都知道了，早就不生你的气了。
1: 真的谢谢爸爸还有爷爷。
4: 各位，我就陪大家逛到这儿了，请我们的明星导游继续带大家游下江啊。
6: 下江村。
3: 随着下江村的不断发展，村里公共配套也日益多元化。这个前不久新建成的儿童之家，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了阅读、学习、娱乐以及交流互动等活动的场所。
1: 大门上面的 logo 好像是以前的一部漫画的呀。
0: 对呀，现在还出了动画片呢。
3: 没错，既然是儿童之家，我们自然要融入孩子们喜欢的元素，所以这个儿童之家结合了经典的动漫 IP 乌龙院。

0: 哇，好多漫画！
1: 小星星。

0: 你这是醉鬼掉进酒缸了。
1: 金牙子，这里是阅读区，漫画当然多，除此之外这里还有艺术展示区、游戏互动区。
0: 老之树，那楼上呢？
1: 楼上还有漫画工作室、儿童心理咨询室等等。
0: 漫画家工作室？大爷爷，会有漫画家来这里工作吗？
1: 是啊，以后会有驻村漫画家来这里工作，还会教孩子们画画哦。
0: 楼上有漫画家工作的地方，哎，我们去楼上拍呗。
2: 小星星到底还是个小屁孩呀，到了儿童之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0: 阿宇，你怎么来了？
1: 老支书请我来的。
2: 是啊，我来和我的老伙计竹海一起喝酒了，正好撞见了小华，就一起叫过来了。
0: 这样啊。丰盛啊。
3: 嗯，小花，是不是这些饭菜不合你的胃口？要不你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做点。
4: 抱歉各位，是我自己没什么胃口，你们慢慢吃，我先失陪了。
0: 这个话语也太没礼貌了，我要去说说他。
3: 算了，小李，小花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啊。
0: 不行，人家请他来吃饭，他一脸嫌弃的算什么事儿？何况江爷爷你们准备的饭菜很好吃啊，没杀不煮就这么金贵，只能吃山珍海味啊。
3: 哎，星牙子，去把林香姐姐追回来。
0: 不，好的。话语。太过分了，平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也就算了，刚刚在别人家吃饭还这么失礼，真以为自己粉丝多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吗？
4: 我目中无人？我真是羡慕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 UP 主啊，出来工作嘻嘻哈哈的跟旅游似的，闲来无事还有心情对其他同行说三道四。你之前说我的视频商业化和套路，因为那样才能赚到钱。江叔叔家的菜是不错，但都是些家常菜，没有话题性，没有看点，所以我失望。算了，我也不觉得你能理解我。失陪。
0: 喂，你站住！
5: 话语哥，这是怎么了？

0: 传承红色基因，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同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责任。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心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1: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0: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1: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0: 不，不可能。
2: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3: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2: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0: 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1: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3: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2: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3: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2: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3: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2: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3: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0: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4: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

0: 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1: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0: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璇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市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市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试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4: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5: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4: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鱼，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4: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默璇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市长开枪打我， 打死我，

0: 也不同意，他威胁我。
1: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2: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0: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忠实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2: 哎，老李，老李，
4: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0: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2: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4: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5: 市长，怎么样啊？
3: 人家不同意。
5: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3: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5: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3: 表决心？嗯。有道理。
6: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1: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0: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可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我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他们让你进屋去说。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
1: 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2: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1: 我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

0: 巴德，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1: 那你还坐得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0: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
1: 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茂全要是再不同意啊！ 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0: 再见再见。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
0: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什么东西？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好，好，好，我不穿了。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
2: 来，乖，帮我研墨。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
1: 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头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 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

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身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3: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4: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不领白不领。
5: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4: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3: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6: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高端

0: 冰丝面料，三年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1: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2: 对，
1: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2: 揉一下，
1: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2: 哇，
1: 你闻闻，
2: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1: 对，
2: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1: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2: 嗯，
1: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2: 哦，
1: 叫消臭，
2: 还可以消臭，
1: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2: 对，
1: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2: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1: 没错，
2: 驱蚊率超过97.6%。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今天扫码，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皇家树冰丝凉席的活动，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 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

0: 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宾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宾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1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宾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高端

0: 冰丝面料，三盐纯爱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1: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

0: 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1: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叫消臭，
0: 还可以消臭。
1: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0: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1: 没错，
0: 驱蚊率超过97.6%。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3: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皇家树冰丝凉席的活动，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1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1: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1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1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3: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1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

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喜汗排湿，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清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冰丸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当轻。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 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 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1: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

0: 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1: 不看了，已经看够了，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啊！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2: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0: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1: 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2: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3: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2: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4: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若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3: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4: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2: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3: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3: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4: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3: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4: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3: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4: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3: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5: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4: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3: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4: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2: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3: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她标准的。
6: 报告戴笠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0: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6: 您听，警报解除了。
7: 戴笠军长，您看谁来了？
8: 高丽。
0: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9: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都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0: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11: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10: 好好啊，
0: 小田儿。

0: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0: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1: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
1: 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2: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
3: 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
2: 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 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风男，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

0: 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那幅画呢？
1: 扔了。
0: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
0: 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
1: 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 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再不对学了。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
2: 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
3: 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2: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4: 崔参谋，
5: 哟，
4: 今天晚上不用得值班了，去吧。
5: 是。
4: 哎，小陈，戴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呀。
5: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
4: 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5: 说什么呢？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不用了，
1: 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5: 是。
4: 小陈，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5: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
6: 苏制的植北针，我的天哪，小陈儿，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嘿嘿，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了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 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7: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赚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8: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猩红不如远别。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
7: 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
8: 过去就完了。
7: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8: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

0: 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1: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封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0: 什么信心呢？
1: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2: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3: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老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0: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活力侦察，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

0: 首先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

0: 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

0: 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2: 走。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算要谁负责新兵训练？
1: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4: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5: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2: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5: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2: 是。
5: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2: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5: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2: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5: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2: 首长。
6: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7: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8: 还是我自己打吧。
7: 这才对，解铃仍须系铃人。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

0: 这号人啊，就是该。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1: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 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 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0: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1: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
2: 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痛快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哎呀，
3: 好了好了，
1: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2: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1: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
0: 你要不要看看？
1: 哎，
3: 你干嘛？
1: 冯楠。 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
0: 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1: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的跟天仙似的。
0: 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儿。 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里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 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3: 去你的！
1: 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我
0: 不重视你吗？啊？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3: 傻娘，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笑>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 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3: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0: 你不是回来了吗？傻样。那我关灯了。
1: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2: 同学？什么同学？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3: 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你过来，不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 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
4: 我等着你了，哦，哦，哦！哈哈哈哈哈！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5: 田雨，电话。
4: 啊，肯定是老旅长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5: 哦。
4: 小婷，你看咱这黄撒的，哎，老赵那家伙急的声调都变了。
6: 您是李军长吧？
5: 啊，是，田雨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哎，田雨，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的。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老赵？谁是老赵？
7: 收到，请出示证件。给我滚开！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8: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9: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2: 老李，老李，
8: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笑>
9: 李云龙。 你他娘搞什么鬼啊！老赵，你来了，来坐坐。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
2: 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眼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嘿，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 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0: 没错，你是 A 军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一次咱们算认识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忙你的去啊！
1: 好，
0: 南哲，抽根烟。
2: 大家别扯淡。
0: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儿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2: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 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0: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
2: 你他娘的！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 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
3: 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
0: 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3: 李厅长你好，
0: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 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3: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别总直目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鹏，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

0: 或者是梦中。
1: 有可能是他前世见过。
0: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1: 请讲。
0: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1: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0: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1: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0: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3: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2: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3: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2: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4: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5: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功力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

0: 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

0: 是我们研发的，那么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

0: 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搁。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

0: 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苏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苏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苏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苏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近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

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想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4: 完事了，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说。
1: 哎，时机，
5: 味道。

0: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1: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0: 可不是吗？
1: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带武器了吗？
2: 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2: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2: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3: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2: 就枪而言，许元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2: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4: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2: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5: 小子就坑屁虫似的粘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
6: 呀，范畴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
5: 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儿啊。
6: 谁呀？
5: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7: 老弟啊，老弟啊。哎，
8: 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5: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缴我的信，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6: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8: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呀。

0: 这次在松花江，好哎，那你狗日子了，这是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就是，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爷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
1: 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咱们当将？
0: 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2: 学习？
1: 学个屁！
3: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
1: 哎，不敢放牢骚。
0: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
3: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4: 首长，首长，首长。
1: 您哪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5: 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对。
1: 哎，老丁，你后边的没扫净。
6: 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这点活都干不了。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呗。哎，
5: 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6: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1: 哟，熟人还不少呢。
7: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6: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1: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7: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6: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哟，
1: 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老孔
6: 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玛你教你的吧？
1: 哎，去去去去，笑什么呀？你们到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子，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 都不是外人，
8: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7: 收拾吧，起步走。

0: 英文名字吗？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

0: 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1: 这
2: 爷他挺亮啊！
3: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这是军事学院的标准呢。
4: 哎，老丁，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3: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4: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3: 不行不行，
4: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1: 来，给我们擦擦吧。
3: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1: 太对了，太需要擦鞋去。
3: 你们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4: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3: 老李啊，是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人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啊。
4: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3: 行，
4: 你给我擦亮了啊。
0: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5: 教员同志啊，
0: 嗯。
5: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这个库什么？
3: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6: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5: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
4: 他们国民党军队

0: 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
1: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哎，
2: 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0: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3: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的就那是轻巧屁。
4: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5: 奶奶，
6: 对呀，
5: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7: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8: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0: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8: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
4: 快点！
9: 进来。

0: 老市长，你好。老市长，找我有事啊？
1: 李仁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市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

0: 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1: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

0: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研宿舍。啊，好好干吧。
1: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老师长，
0: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0: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明白了。
2: 回来。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着啊，也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3: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4: 丁伟，院长室有请。
5: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住地下。
6: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7: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哎，
8: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9: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现装本。
8: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10: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5: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9: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5: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9: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

0: 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5: 对，
3: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3: 还可以消臭，
5: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3: 对，
5: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5: 没错，
3: 驱蚊率超过97.6%。

0: 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今天扫码，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皇家树冰丝凉席的活动，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

0: 扫码领取吧。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5: 对，
3: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3: 还可以消臭，
5: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3: 对，
5: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5: 没错，
3: 驱蚊率超过97.6%。

0: 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今天扫码，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皇家树冰丝凉席的活动，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 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有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 叫礼拜公示，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弱粮医疗病。 病万变，药亿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毛万。

0: 是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故谓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下，千里杀将。 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哎，
1: 常教练，
2: 哎，
3: 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3分，又改成了2分，这说明。
3: 我的答案介乎于3分和2分之间，你先给3分，就说明你偏重于3分。40-50，你也得给我3分吧？
1: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起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1: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5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4: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搞什么鬼啊？
3: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1: 哪里，
3: 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
1: 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嘛，啊！
2: 溃一般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在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1: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2: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3: 可不，好枪。
2: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3: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2: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3: 你搞什么鬼啊？
2: 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通常1/10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1/10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你少废话。
3: 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呢？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你告诉我，你和我战旗师打之前是怎么想的？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战旗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
2: 干掉斩旗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斩旗师死定了。
3: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2: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笑>
3: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2: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 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5: 李军长，李军长，
6: 谁呀？哎呦，严秘书，
5: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0: 事吗？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1: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0: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1: 好好走。
2: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3: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2: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3: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2: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3: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2: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4: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2: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3: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2: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嗯，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3: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2: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让。
1: 老李，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5: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1: 好，
5: 我先走了啊。
6: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7: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2: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6: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7: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5: 院长。
2: 哦，李云龙，你到了。
5: 好，
2: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6: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2: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6: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2: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6: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帮我找一下大陈岛。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
1: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0: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1: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0: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2: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3: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0: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下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3: 没有。
0: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4: 是。
5: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6: 你是张白露吗？
7: 我就是。您是？
6: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7: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6: 好。
7: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6: 是老了点，我也去小田了。
7: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6: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7: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6: 好好。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1: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0: 和田雨过得好吗？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笑>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雨，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笑>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 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笑>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1: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倒，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哎呀，是啊，
3: 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哎呦，
4: 那个老丁啊，
5: 干嘛？哎呀，都是老战友。
4: 你别，
3: 哎，
4: 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2: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4: 下不为例了，老爷。
3: 别吓我一例，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2: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
3: 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
2: 你别忙，我自己来。
4: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来了。
3: 老李，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2: 真的？
3: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
2: 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别扯淡了，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
6: 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3: 哎，老李，真的？
4: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6: 张白露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4: 你好。
6: 这位是丁伟同志，
7: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6: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3: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6: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7: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8: 要请来，要请来来来来来来，行，来，来来行，来，过来，你坐。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得很能喝。
6: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8: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我说吗？四五年我在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 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这一斤半，那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

0: 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想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平的时候牺牲了。哎，
1: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呐。
2: 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3: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
2: 哎，你会跳舞吗？我不会，
3: 老孔也不会。
4: 老丁会，哎，我不会。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
5: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
1: 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5: 绅士风度是个啥？
1: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身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是，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 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 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

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

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

爱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

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

0: 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1: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

0: 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绅士风度是个啥？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身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1: 就是。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2: 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 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笑>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1: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
3: 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没关系，
1: 我来教你，很好学的。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刚才还说绅士呢。
3: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学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 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4: 走，
3: 快走吧！
5: 我不会，
4: 我
5: 教你，没事，
3: 不着急，我不会，哎呀，喂，快快快快快走！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的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笑>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 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学
0: 学
2: 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6: 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3: 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7: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8: 我先走了。
9: 李军长，发什么愣？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10: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11: 小张，
4: 李局长，你迟到了。啊，
1: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4: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1: 好，
4: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1: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1: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2: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1: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3: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4: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3: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0: 老丁，老丁
2: 啊，
0: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 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3: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1: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3: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

0: 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你和他谈什么？
1: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了，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幅，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2: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幅。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0: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2: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0: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2: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0: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3: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 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是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4: 我是你钟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5: 老孔啊，又怎么了？
4: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
5: 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你吓唬谁呀？
4: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哎。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哎，老李，这是你的。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1: 拿好啊！
0: 好。老丁啊！
2: 啊！
0: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2: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3: 啊？
0: 哎。
2: 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3: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
2: 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3: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2: 金瞎子
3: 是啊，
2: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啊？ 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就是啊，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啊。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
2: 拿着钱，
0: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你看，还败胜官司了，你还给我看看呗？
2: 不给。这小子，
3: 除了两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吕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2: 不错。
3: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2: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
0: 我一算，你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不去。哎，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哎，别拿儿子当幌子。嗯，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扯淡。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你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4: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笑>
5: 特特，过来。哎，小雪，快抱走。
0: 别哭了，别哭了。
4: 你看你这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笑>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6: 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0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7: 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6: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7: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6: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
7: 升级5合1配方，我们都带吃。
6: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过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
0: 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乌王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四十，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元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元，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6: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元，1元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元？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元，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6: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元，1元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4: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今天搞活动还1元，便宜，太便宜了，我想多买了几十盒。
5: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元，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 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哎，
3: 来来来，给我来十盒。
4: 别着急啊，
8: 你别急啊，所以那个口味就非常好啊。你看，这一传十，十传百，真的是感觉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好口味。
6: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4: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6: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抢抢抢，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

0: 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0: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1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5: 好的。

0: 那就请您老伴儿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
7: 来来来，给我俩十盒。
8: 你别急啊，这个口味就非常好啊！你看，这一传十，十传百，真的是感觉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好口味。
4: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9: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4: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强强强，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

0: 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相当

0: 便。湘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2: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3: 你想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事了，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说。
4: 哎，时机，
3: 哎，未到。

0: 特特还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1: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0: 哎呀，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是学俄文学的。
1: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0: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着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父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1: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担架。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在没有担架了，只有大件。好。
1: 小田儿，我回来了。

0: 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1: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0: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1: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0: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哎，
1: 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0: 干什么，老李？
2: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3: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哦，没事儿，来睡觉啊！
4: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5: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4: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2: 哎，伙计，你到手下留情啊，别伤到老人家。
6: 哟，这假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3: 他娘的！
5: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7: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嗯，郑长，您怎么出事儿了？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4: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3: 睡觉吧。
5: 老李啊，老李，老李，
6: 哎，
5: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6: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7: 哎，
6: 小田儿。
8: 哎。
9: 哎呀，爸爸，你们来了。
10: 这是丁局长。
9: 哎，你好，丁局长。
11: 特特呢？
9: 在里面睡觉呢，
11: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9: 好，进来进来。
11: 好，
9: 谢谢。妈，进来吧。
10: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3: 真巧了啊！
2: 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3: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3: 坐。
2: 老李啊，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能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3: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9: 丁局长，请喝水。
5: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9: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5: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9: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5: 那倒有，哪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 所以呢，主力优先呢。
7: 啊，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9: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营长，那您自便啊。
5: 哎，好。
2: 老丁，嗯，这么漂亮的媳妇搁家里放心吧？
7: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2: 一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12: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13: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了。你觉得幸福吗？
12: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4: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15: 小田，都过来吃饭吧。
9: 知道了。
16: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7: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7: 好，
17: 来，
9: 谢谢，谢谢。
13: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

0: 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 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啊？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它哪天塌过来。这样下去。 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啊，爸爸，
1: 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
2: 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3: 莫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五五须吧，管什么军事呢？
2: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同胞呢，还是红烧？ 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 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有意思，
3: 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2: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 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0: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
2: 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0: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2: 从来。

0: 那么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 和预见性，
1: 爸爸，您这是指？
2: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4: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2: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呢？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0: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和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了，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小哪有这事儿
0: 啊？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0: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
0: 哎，那叫你送呢？
1: 那可不嘛！哎。
0: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0: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1: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0: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
1: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嗯，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

0: 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
1: 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首，笑得出来吗？
2: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0: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1: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0: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0: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0: 我听说。
3: 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4: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块9毛5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 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0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 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60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
5: 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
3: 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只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 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5: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

0: 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天天小精灵，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7: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

0: 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呢，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

0: 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姜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石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石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石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

0: 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唬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
1: 我发现大伙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2: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
1: 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0: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3: 哎，
0: 不听了。
3: 哎，
0: 不听了。你说，你说，你说。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
1: 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4: 丁军长，
3: 哎，
4: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4: 哪里哪里。
3: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4: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4: 啊，好，
3: 再见了，
4: 一路平安。
3: 嗯，
4: 走好啊。
3: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不会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7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7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

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托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丁啊，
1: 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2: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1: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1: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1: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3: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1: 你对着台员唠叨，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1: 谢谢你，孔军长。
2: 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
1: 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2: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1: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1: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

0: 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1: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1: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1: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1: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1: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
1: 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丁军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4: 是是。
3: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4: 哎，好。哎，嫂子坐坐。
3: 哎，好好好，谢谢。
4: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那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3: 哎，老李，你坐，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 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婷，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

0: 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1: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2: 林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3: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4: 不讨厌。
3: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4: 爱。
3: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2: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5: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2: 哎，丁军长，你别走啊！
5: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6: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3: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2: 哎，老李，你也坐啊。
6: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3: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6: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

0: 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1: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0: 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5: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能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个老头子呀，哭诉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 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蜡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蜡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呀，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蜡祥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9: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 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

0: 换挡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富行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4: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田，你听我说，
1: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3: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1: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3: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1: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 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0: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天宇，你们谈，我走了。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乔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儿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
0: 管他呢，老李这任务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你们先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哎呀，老李，
2: 想死我了，
3: 哎呀，真是想死我了。
1: 李军长，你好。
2: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凤南，田雨，
4: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帮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2: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2: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0: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说骂人的吗？啊！
2: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好。

0: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 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 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 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 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 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 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

0: 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
3: 啊，回家啊。
2: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哦，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4: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4: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4: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5: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4: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6: 走。哎呦！哎哎哎，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0: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6: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0: 跟我道歉也行啊。
6: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6: 怎么？
0: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
6: 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0: 你个臭流氓！你
6: 谁流氓？
0: 你
6: 我流你哪儿了？
0: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哎，
7: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6: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7: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5: 哎，行了，
7: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5: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0: 哎，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5: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7: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4: 你骂谁呢？啊！
7: 你把手放开！
4: 问你了，
7: 你放不放？
4: 你再骂我一句！
7: 你想咋样？
4: 我抽你！
7: 我打你！打你！
8: 你们说说，谁先动的手啊？
4: 我先动的手。
3: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8: 哪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着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4: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8: 废什么话！站好了，
4: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8: 对不起，专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稍等原谅。
3: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4: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9: 是是，
4: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8: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3: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4: 好，走了。
3: 好，哎。
8: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10: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4: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3: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10: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11: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0: 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1: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2: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0: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

0: 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禄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上史诗号百岁食禄，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

0: 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己。

0: 一起带回家。
1: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

0: 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1: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0: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

0: 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1: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0: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2: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啊，好吧，
0: 好，
3: 我休息吧。
4: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4: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5: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6: 我怎么听不懂啊？
5: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6: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6: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5: 哎呀，你别去。
6: 怎么了？
5: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6: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5: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6: 为什么？
5: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7: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6: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7: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了，反倒没自由了。
6: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7: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6: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7: 老李啊，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呢？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0: 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1: 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0: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
1: 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2: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亲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父爱后人也。
2: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
2: 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么耽误火车了。
0: 老赵，你多保重。
2: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再见，老赵。
2: 再见。
3: 老李，哎，
4: 知道少侠的事吗？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侠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了。
3: 少将，
4: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哎呦，
3: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 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不上哪儿说理去啊？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4: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你这么多年。
5: 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6: 就是。
5: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呀？在东北那不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
6: 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3: 就是，
6: 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
3: 你看，都冲我来了。 你们有气别冲我出，要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少大将；孔杰，少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6: 哎呀！

0: 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啊，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0: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2: 都有了，立正，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定位，李云龙，统计，出列，
3: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4: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0: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5: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3: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4: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5: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3: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0: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着穷人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5: 老孔，你爹才光腚。
6: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5: 老李，这老兄谁呀、啊、咋没见过呀、啊、新来的政委吧？
4: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5: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4: 行。啊，
5: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6: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5: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4: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0: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3: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7: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8: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是。
3: 老李啊，

0: 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1: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2: 到，
1: 孔杰
3: 到，
1: 丁伟
4: 到，
1: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5: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1: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5: 是，
6: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1: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6: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1: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7: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1: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6: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1: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8: 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9: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1: 你们觉得冤？
8: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1: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打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0: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

0: 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讲，
0: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情阅兵。
1: 孔军、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宗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输，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1: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老孔啊，用功呢？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不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
1: 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玩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老李还这事儿了？
2: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3: 吹，吹呀，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4: 哎呀，老孔，
3: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4: 听说老大哥的苏俄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3: 等等。
1: 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3: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1: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 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

0: 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

0: 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2: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2: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2: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2: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2: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

0: 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 工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元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元，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元，五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元，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这个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元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

0: 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4: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5: 你想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现在试做。

0: 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完胜啊，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什么？
0: 时机、
3: 味道。
4: 大家好。

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老婆，是不是论文卡壳了？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1: 听说啊，老大哥的斯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2: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
0: 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 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 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5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 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2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苦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

0: 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后来呢？
1: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三分之二。
0: 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2: 他娘的，
3: 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1: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 连被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胶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低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0: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1: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三八线。
4: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5: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
1: 一旦弹尽粮绝。
0: 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6: 战斗意志。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7: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6: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
7: 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6: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7: 嗯，哎，坐坐坐，好。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 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

0: 你欠我的情啊，今天你得还我。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李局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嗯，
1: 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2: 陈主任，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2: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好，好，我保密，我保密啊。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
3: 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 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 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 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 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7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 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 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 那么。

0: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 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 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 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冲，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 我国1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好，
1: 丁伟。
0: 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 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 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
3: 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做假想敌。 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0: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1: 那您看，
0: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2: 哎，那论文怎么办？
0: 论文通过，存档。
3: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十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

0: 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

0: 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

0: 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

0: 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

0: 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食录，学御医

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

是的，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 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 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无人机袭击。欧洲高温持续，法国因高温溺水死亡人数已超90人。一对情侣爬上美国著名地标纽约帝国大厦，被捕后将面临多项指控。追溯黑土地上的红色往事，回望爱国志士的觉醒之路。严谨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婴幼儿辅食新规征求意见发布。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驻瑞典使馆说，

0: 说，昨天凌晨两点左右，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俄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
1: Россия продолжит усиливать давление н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с тем, чтобы достигнут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0: 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20多人死亡。
2: 秘鲁政府当地时间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秘鲁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安卡什省、阿雷基帕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昨天凌晨，受梅雨封面和低气压影响，日本九州北部遭遇强降雨。截至昨天上午11点，日田市山区已确认至少有10处发生山体滑坡，其中8处路段受阻。当地政府部门称，尚未接到住宅受损和人员伤亡报告。此外，日本滋贺县和长崎县也发生了山体滑坡，警方称大量泥石散落地面，阻断道路通行。受恶劣天气影响，流经日本熊本县和大分县的筑后川一度发布最高级别河水泛滥警报，沿岸部分旅馆进水，水深约30至40厘米。
2: 当地时间二号，法国体育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上月法国遭遇热浪以来，该国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超过90人。他称这一数字令人担忧。
0: 费拉里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热浪初期遇难者中年轻人较多，但总体而言并不存在某一特定高风险人群。费拉里还表示，他已启动国家体育部门资金的重新分配，优先用于游泳池建设，同时着力提升救生员职业的吸引力。同一天，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当天表示，未来几天全国天气状况将显著恶化，他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连日来，高温天气同样笼罩西班牙，当地多个城市气温频繁攀升至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抢手货。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同月最高值。
2: 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近来也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

0: 言。
1: 眼下，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
2: This is a heat wave that's very, very unusual. It's really, really humid, so it's killing us. You know, you can only do so much about the heat. There's no other option. And so it's important to see, no matter what the weather is. It's unfortunate that the weather's so hot, but maybe there's fewer tourists around. So for us, we're just doing it because we need to, and the weather is the weather.
1: 据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于当地时间4号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今早7点，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C 罗凭借上半场点球破门，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葡萄牙1/8决赛将对阵西班牙。今天中午，瑞士2-0击败阿尔及。吉利亚成功晋级16强。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当地时间2号下午，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1号发生大规模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约200人被紧急疏散。截至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由于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地面作业困难，相关部门正在动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目前，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6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德国联邦检察院日前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该嫌疑人被控在北溪爆炸案中担任协调角色，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并在谈及袭击事件时自认有罪。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组织称，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共13例，其中死亡3例。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名密接者。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报道说，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媒禁令提出不同方案。
0: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续强震已过去1周，目前死亡人数已升至2595人，仍有大量人员失踪。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43岁男子在拉瓜伊拉州地震废墟下被救援队成功救出。
1: 该男子名为埃尔南希尔，是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希尔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楼体坍塌后他被埋在废墟中。由于希尔所在的废墟结构错综复杂，多国救援队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2号终于成功将其救出。希尔的妻子说，这是个奇迹，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一号表示，地震已造成近1.3万人无家可归。联合国方面估计，委内瑞拉因地震失踪的人数达到约5万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多数倒塌的建筑都被标记上以搜索标识。救援人员表示，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日益渺茫。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

0: 见了间歇性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眼下灾民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食物和水短缺问题。世卫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灾后爆发麻疹、白喉等疾病的风险正在增加。一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七天的哀悼期。
1: 帝国大厦是美国纽约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之一。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一号下午，貌似一对情侣因爬上纽约帝国大厦求婚被警方逮捕。
0: 据报道，这两人当天爬上纽约帝国大厦顶端，并展示呼吁世界和平的横幅。随后，男子在一处平台单膝跪地，似乎要向女友求婚。帝国大厦是美国纽约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之一。有游客在参观途中看到这两人爬上帝国大厦顶端，一度以为他们获得了许可。纽约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二人回到地面后被警方逮捕，他们将面临鲁莽、危害他人安全、刑事破坏、非法入侵、扰乱治安等多项指控。
1: 进入视点中国，黑龙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沿阵地，无数爱国人士在黑土地上开启思想觉醒之路。回顾党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同追溯黑土地上的这段红色往事。
0: 连日来，黑龙江大学博物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这里是红色之路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早期传播展的展厅，馆长臧伟强正为学生们深情讲述着革命往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广泛传播的历程起于一条红色之路。100多年前，中东铁路不只是连通中苏的交通干线，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红色交通线。飞驰的列车承载着共产国际代表、进步知识分子往返穿梭于中苏边境，地处中东铁路枢纽的哈尔滨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前沿门户。
2: 当时北方区委的负责人是李大钊，那么呢，他手下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干将，就是马骏。马骏呢就被李大钊啊派回到哈尔滨，啊，主要是派到中东铁路沿线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0: 那时的哈尔滨深陷日本殖民统治阴霾，百姓饱受压迫，生活困苦。1921年底，马骏开始以东华学校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宣讲革命真理。在校期间，他结识了进步青年韩蝶生等人，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形成了坚定共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组建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竖起东北地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鲜明旗帜，广受民众拥护。短时间内，成员规模就突破万人。
3: 档案中展示的是1922年2月10日，在道外的滨江公园举办市民大会的场景。在大会上，马骏上台发表演说，他激烈的抗议，要反对在华盛顿举办的这个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而在会议之后呢，有大量的市民冒着雪进行抗议示威。
0: 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直面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渗透和殖民掠夺，率先掀起抵制日货、守护民族工商业的斗争浪潮。
4: 日本侵略者与地方当局正秘密交涉，提出旨在经济亡人的侵略要求。这份署名先知者的档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留存了家国志士挺身救亡的呐喊。
0: 无数爱国志士在斗争中接受革命思想洗礼，东北地区革命力量持续汇聚，点点星火不断向全国延展，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在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

0: 四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新规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甲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1: 想要科学养生，掌握长寿食疗方法的朋友别错过。养生讲究七分养三分治，这本百岁食录汇集日常食疗调养良方，简单好操作，现在现场扫码就能领取，居家调理日常保养都适用，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扫码领取。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3: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谁上史志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4: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3: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4: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浩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入夏以来，龙江大地雨水丰盈，昨天中西部雨大风急，24小时雨量有7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宜安县双阳达到158毫米，大兴安岭黑河局地还出现了雷暴大风。需要留意的是，降雨面弱点强的特征明显。今天白天，武常出现小时雨强在4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今天夜间南部还有强对流天气，其突发性强，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明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东部、伊春、大庆南部、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牡丹江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大兴安岭东部、哈尔滨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大兴安岭、黑河北部、哈尔滨东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东部、鸡西东部、牡丹江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展望整个上旬，雨水似乎是赶场一般，几乎排满了日程。未来10天，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50到120毫米，南部局地120到180毫米。降雨的同时，易突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维持较高，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15到25度。黑河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齐齐哈尔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绥化小雨，19到27度。大庆阵雨，20到31度。伊春小雨，18到25度。佳木斯阵雨，20到27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9到22度。双鸭山小雨，21到26度。牡丹江阵雨，19到29度。七台河小雨，18到27度。鸡西阵雨，18到27度。绥芬河阵雨，17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8到26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

0: 湿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取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从东宁启程，最近最快最舒心。北大仓君飞酒厅是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过不？
6: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7: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8: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9: 有条件的生，无条件，创造条件的生。
10: 我们黑龙江的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11: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12: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单我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13: 把五旬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

0: 用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额出仓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2: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你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3: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农民乡绅，
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移交情况。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肇东市李木店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邢茂云如何将一个三无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0: 东北超将于明日再次拉开战幕，鸡西队主场对阵延边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踔厉奋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历史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就有了定盘星，人民就有了主心骨，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牢把握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扎实推进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现代化强省。要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学习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先进事迹，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凝聚磅礴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强黑土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结合实际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准做好气象监测和水情预警，全面排查和整治风险隐患，完善防汛排涝工程体系，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做足做好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实战演练，落实细化转移避险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各地各部门要扛牢责任，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统筹调度，各方要协调联动，汇聚起防汛抗旱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一号至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公两制一业移交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4步3个确保目标，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梁惠玲先后来到在建水利工程铁力市小白河水库、庆安县16道岗水库，检查安全督汛工作，了解工程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在建工程安全督汛措施要求，落实建设单位、法人、施工单位责任制，强化风险监测，确保安全督汛。要抢抓有效施工期，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强化隐蔽工程监管，着力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示范工程。在铁力市神树镇五龙山村山洪地质灾害监测站点，梁惠玲询问灾害监测预警、应急避险转移准备等情况。他指出，要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有效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确保风险早识别、早处置，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老年人、儿童等重点群体，落实干部包保责任，一旦发生险情，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每到一处，梁惠玲都检查防汛预案，了解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加强雨水情分析和风险研判，针对风险点细化实化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措施，前置防汛抢险设备、物料、队伍，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要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实施避险水库除险加固，做好在建工程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准备，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在铁力市丰泽种羊繁育有限公司，梁惠玲听取胡羊养殖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介绍，强调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推进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养殖企业与种植户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农牧循环发展。梁惠玲还来到铁力农场，实地了解两公两制一业维修改造移交进展情况，强调要做实做细农垦供水供热、垃圾治理、污水处理、物业管理、社会职能移交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两公两制一业项目维修改造，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切实让群众受益。从力参加调研。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龙江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实干担当，凝心。

0: 聚力，奋勇争先，全力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新突破。
1: 在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王德志团队正在对深空探测任务专用特种胶粘剂进行关键性能测试。团队成功突破技术瓶颈，完成耐高低温性能更强的特种胶粘剂初样研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提出，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让这些科研人员更加坚定了研发信心。
2: 聆听了总书记讲话呀，深受触动。30年来，我就干了航空航天特种胶粘剂这一件事儿，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为的就是让国产关键材料不再受制于人。未来，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扎进实验室，守好生产线，用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国之重器筑牢材料根基。
1: 鹤岗市石墨产业专班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这两天专班成员正忙着分类梳理上下游龙头企业，系统谋划产业中长期发展布局。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我们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擘画了清晰路径。依托鹤岗石墨资源优势，以国家级绿色矿山、绿色工厂、5G 加绿色低碳智能工厂为抓手，为鹤岗转型振兴贡献力量。
1: 在甘南县兴十四村，村办企业生产的面粉挂面即将销往全国各地。一年来，村里借助数字化农业监测与智能化生产管理，打通从田间原料到精深加工再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品质闭环。深耕乡村振兴一线数十年的村党委书记傅华庭，在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更加坚定了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初心。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兴十四建村70多年来，从一片荒原发展到今天，成为龙江第一村，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我感到共产党无比的伟大光荣。
1: 在团城委，工作人员正加紧编制黑龙江省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的重要指示，为全省青年工作精准锚定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5: 我们将围绕龙江振兴发展大局，不断完善青年发展政策，通过开展新时代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等活动，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就业、创新创业等方面的问题，助力青年成长成才。
1: 眼下，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力量房里训练正酣，运动员们正全力备战2026到2027赛季世锦赛。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对青年一代的殷殷嘱托，激荡起龙江体育健儿拼搏奋进的力量。
6: 把汗水洒在训练场上，把荣誉写在领奖台上，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年轻运动员手中，我们要守得住，更要冲上去，在赛场上划出中国速度，不负总书记的嘱托，也不负这个时代。
1: 2号，省政协召开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促进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21位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商务厅介绍有关情况，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孙涛、孙先民、裴玉春、姚松林、焦红瑞、侯淑霞、王传庭、王春龙、王增平、刘如祥围绕议题发言，徐立波、潘阳、王晓辉、张健做书面发言。省委金融办、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哈尔滨海关、省税务局、哈尔滨自贸片区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指出，我省实现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增强紧迫意识是重要思想基础，用好政策红利是重要前提条件，提升平台功能是重要发展依托。

0: 我们要高度重视，必须转，时不我待，加快转，全省联动协同转，推动尽早取得成效。要找准通用型政策运用的结合点，抓住针对性政策的发力点，解决政策落地的制约点，充分释放政策叠加效应。要以平台产业集聚为支撑，以平台功能升级为抓手，以平台制度创新为突破，强化服务保障，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贸工一体，提升平台功能，促进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塑造开放发展新优势。
1: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3个省委巡视组将对22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2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对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提级巡视。
0: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9、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进一步增强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各省委巡视组组长要求，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履行职能责任，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情况，深入了解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加强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情况，深入了解落实巡视审计、中央环保督察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切实找准突出问题、个性问题、深层次问题，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和省委要求，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职责使命，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以巡视公告为准。各省委巡视组值班电话、邮政信箱见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巡视进驻一览表。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斌，现任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拟任省直事业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吕江，现任肇东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任立志，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区法院院长人选；刘洋，现任黑河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杨国宁，现任绥化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是公务员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斌义，现任宝清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董双清，现任绥化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

0: 举报中心。
1: 庆祝建党105周年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肇东市李木店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邢茂云。他是村里的主心骨，也是群众的贴心人。十几年来，他用一颗真心换得百姓信任，硬是把一个三无村带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2: 刚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邢茂云一天也没多待。车子刚下高速，穿过熟悉的村口，他没先回家，一脚油门直奔地里。眼下正是谷子丰垄前的关键期，一天不盯着，他心里就不踏实。
3: 丰垄之前一定把这个谷有子和水稗草全部清除掉，要不然它太吸收咱谷子养分了。
2: 在地里交代完农活，村里排水沟清淤的事儿又等着他拿主意。一上午忙得没沾过板凳，村民说他当上村支书这十多年，天天都是这个节奏。永丰村曾是远近闻名的三无村，无资源、无资产、无资金，年轻人留不住，老人守着薄田过穷日子。2009年，在外打拼的邢茂云被村里五名老党员拉回了村，就为了一句大家信任你，他接下了担子，牵头办起了合作社，可第一年就赔个底儿朝天。
4: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真是满满的心酸，也挺愧疚的，就是赔了很多钱。但是幸好还是有大家那种信任还有那种鼓励的眼神支撑我。
2: 路是趟出来的，更是闯出来的。邢茂云带着党员先示众，从350亩流转地起步，一路滚雪球，硬是摸索出一条合作社加公司加直播的路子。这些年，永丰村的小米从地头卖到了全国，建起25个销售网点，2家直营店。当年滞销的红谷小米，如今成了网上的抢手货。
5: 这个产量也提升了，收入也提升了，现在两省多地儿达到3万多，
2: 鼓了口袋，更要美了家园。走在村里笔直的水泥路上，邢茂云说这是他的初心路。当年参加一场婚礼，新娘洁白的婚纱溅满了泥点子，那一幕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
3: 当时这条路真的开4轮车都刮底盘子，当年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条水泥路变成真正的水泥板路。
2: 他立下规矩，每年拿出米业公司10%的收益反哺村子。12公里道路修了，170多盏新路灯亮了。2025年，永丰村捧回了全国文明村镇的牌子。
6: 我们这个书记呀，要强，大事儿也能给我们掌握这个大方向。等这个农村就是细小的一个事儿啊，他也想的可到了，非常周全。你看那个这个路啊和这个路灯啊，你说这群众这些心可敞亮了。
2: 这两年永丰村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眼下邢茂云正带着乡亲们规划建设寒地黑土玉村乡农产品产业园区，打造集科技创新、休闲观光、特色农业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让村民在产业链上持续增收。
4: 其实村支书在我看来，他不是干部，他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我们村最高龄的是93岁，也会亲切地喊我说茂云，但我想他肯定是也把我当成了永丰的一个家人，一颗真心赢得一颗真心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7: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2026年暑期水上安全形势和安全科普，介绍相关情况。
8: 今年黑龙江省夏季降水整体偏多，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主要流域洪水风险较高，叠加极端天气、水位波动等因素，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比较复杂。黑龙江海事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出行时要注意水上交通安全，
9: 请务必要选择手续齐全、资质合法、安全设备配备完整的营运船舶，严格遵守乘船的安全规范，要坚决地杜绝临水的危险行为。大家不要在江河、库区、渡口等等一些危险水域野泳和涉水嬉戏。
8: 今年暑期，全省

0: 水上出行游客数量预计将超过200万人次。发布会上，海事部门还针对水上出行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船舶污染防控等大家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答。
1: 在重点水域、重点旅游景区水域，全面实施船舶污染物的零排放管控，强化船舶盐油硫含量的检测，加强与生态环境、

0: 强化水域生态环境的执法震慑。
1: 在重点时段、重点水域配置应急船艇、救生设备、救援人员，全力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可在接警后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人员落水、船舶失控、洪水漂移、人员转移等实战演练，24小时受理报警、求助、举报，做到接警即处、快速出动、高效处置险情。
2: 明晚，东北超将战火重燃，鸡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哨声未响，但主场的热情已然拉满。
3: 这里是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再过24小时，这里将再次座无虚席。此时此刻，绿茵场上有近1000名的演员正在做赛前文艺演出，紧张的连排。这一场鸡西将为大家呈现怎样的精彩内容，又将为球迷留下怎样的独家记忆呢？
4: 粉色的装扮，舞动的裙摆，这是东北超开场节目《映山红》。来自鸡西市鸡东县的120名演员，将用最热情的朝鲜歌舞迎接远道而来的延边球迷。
5: 我们在场地练3-4个小时，回家还得练，自己练2-3个小时，晚上睡觉前还想着点练，为了鸡西人民争光，累了也是值得的。
4: 充满激情的文艺演出，融合民族文化之韵与冰雪文化之魂，最后终章将以一曲《爱我中华》大合唱凝聚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6: 能让更多人了解鸡西，走进鸡西，能了解我们东北，看到我们东北的振兴，看到我们东北的整装待发。
7: 我们的并不是
4: 在主队球迷看台，球迷代表与啦啦队也在积极参与彩排，反复磨合应援口号，不断调整拍手节奏，大家细细打磨细节，满怀热忱等候比赛的到来。
8: 我们就是为家乡加油，鸡西加油，已经参加一次了，喊的嗓子都哑了，不管输赢吧，全世界都能看见我们鸡西。
4: 主场的热情也体现在对客队的欢迎中，昨晚延边队抵达鸡西，工作人员和热心球迷早早守候，现场管弦乐悠扬，掌声不断，学生代表为队员们献上鲜花，吃惯了延吉冷面的延边队球员们还第一时间品尝到了鸡西特色刀削面，在暖心中体会东道主的好客。
9: 当地的人民非常的热情，给我们安排的酒店也是非常的好。鸡西这个很美丽的城市，赛后一定会尝一尝鸡西这里的冷面和刀削面。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

0: 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这好事啊，能管过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带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

0: 厄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6: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治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0: 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

0: 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

0: 游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4: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5: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4: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写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6: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4: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5: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4: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6: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界。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已失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我们这儿和平呢，就待在这个地方，可能是那边更自在吧。嗯，不愿意回来。

是我太忽略你的感受了，我竟然没有发现你生病了。那个时候，你在海城给我打电话，我猜到了你想留下来，我都没有想过问问你为什么，就是一味的逼着你回中南。

0: 我太自私了，钟聪，你没有自私，你不要责怪你自己。你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其实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是非常矛盾的。海城有海城的好，中南有中南的便利。其实这不是困扰我自己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在找答案。你是做得很好。
1: 一直都那么善解人意，也是事在包容。
0: 那段时间，我以为让你在家里多休息就是体谅你，我真没有想到，反倒是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其实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段时间呢，我每天在街上闲逛，不知道该干什么。 有时候在一个地方看着路上的行人，就发呆。我看着那些人，他们好像都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儿。他们有的去上班，有的去上学，有的去见客户约会。只有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被困在原地，无所适从。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那个时候自己就发现了我的异样。
1: 我确实没有子欣关心你，也没有他细致用心。其实不是，不是因为他细心，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而是因为子欣，他有过类似的经历。你想想看，子欣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来好不容易跟朱敏在一块儿，可是朱敏突然之间又猝死了，所以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敏感。
0: 这些子欣都跟我说了，我其实特别感谢他，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幸亏有他帮忙。其实我一直都不敢相信我得了这样的病，只是那段时间我情绪非常的低落，而且低落到极点，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任何兴趣，觉得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后来发病，我真的很怕伤害你，甚至是伤害彤彤。所以子欣带我去医院，当我拿到病历报告的时候，我始终不敢相信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病。我本来啊，是想把我病情告诉你的，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我回到家。 本来是想和你说的，总统，我有事儿。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但是没有想到，我没有了二宝。本应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我却只感到恐惧和担忧。我不敢面对这个孩子，更不敢跟你说出实情。那段地狱般的日子。 我们失去了二宝，我看着你那么悲伤绝望，却没有责备我一句。我只觉得天塌了。从那一刻，我决定帮你甩掉萧克明这个包袱。那天子欣他拦住了我。
1: 看到的所有你跟子欣的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都是假象。我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我一直以为，我想要的，就是你想要的，可明。 这么多年，我没有好好的、真正的去理解你、关心你、体谅你，还把你一个人丢在病痛的深渊里。可明，我知道太晚了，对不起。
0: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聪聪，是我做的不好。要说对不起，也是我说。

0: 上去说感言去。
1: 我说啥？你这都准备好了？
2: 下面有请晨曦照明设计公司设计师晨曦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0: 大家好，我是光影餐厅云山的设计者，来自晨曦的晨曦。非常感谢评委给予我们的肯定。其实自从上大学开始，我就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站在这个台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挺紧张的现在。扪心自问，我是一个非常想要成功，想要获得所有人肯定的人。所以我一直习惯做一个掌控者，去掌控我的未来，用焦虑去掌控身边的人，跟全世界去较劲。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却总是事与愿违。这一年多以来，我经历了失业，仿佛一切都失控了。所以当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对我个人来说像一次自救吧。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平静地与自己对话，把自己当作被动去体会，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的话，想一个怎样的乌托邦。于是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一个女孩曾经跟我描述过无数遍的小时候的情景。虽然每次她跟我说的时候我会嫌她絮叨，但每一次说，其实在我脑海里都在不断地去设计优化这个空间，这是一个充满了安全感的情绪记忆空间。所以我把它作为作品云山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能体会到其中的平静与安宁。我非常感谢晨曦的每一个小伙伴，他们虽然今天因为后面工作原因没有到场，是他们给予了我信任与包容，让我学会了去理解他人。我呢也要非常感谢一下我自己，感谢我自己没有放弃，找回了自信，我依然还是那个有欲望的我。最后我要感谢一下那个没有到场的他，是他给予了我全部的灵感，谢谢你。
1: 同学

好吧，他现在到现场了，那么我这个作品完整了，谢谢你。

这段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离开了你和彤彤，我就把陈子欣给送走了。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回海城呢，我怕父母担心；要留在中南，我当时又无所事事。当时陈子欣不是把上海咖啡交给我经营吗？我就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但是那个时候，情绪低落到极点，离开了你和彤彤，其实我整个力气都已经耗尽了，而且也莫名其妙的总是发脾气。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后来我就把那个咖啡馆交给了别人，我还是回到了海城。我在这边就找了一个小房子，每天在那里面住着，傻吃捏睡。 浑浑噩噩，但是我觉得我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双向情感障碍方面的视频，还有书籍，也跟很多得过这个病的。

0: 人在一块交流，我还找了行为心理学方面的医生。也许是海城的这个地方吧，再加上之前说的这些，对我还是有挺大的帮助。毕竟嘛，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哪里都熟悉，而且这边环境好，空气好，生活节奏也慢，我整个人呢就放松下来了。那有一次我出来溜达，就路过了现在的这家小咖啡馆，我一进去，里面的这种气味陈设让我觉得很舒服，我就想起我在中南打工的时候，每当我在那个咖啡馆做咖啡的时候，我整个人呢就会很专注，就会舒服一些，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咖啡馆工作下来。那后来呢，我就跟这个老板商量，这个咖啡馆就交给我经营了，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吧，整个经营的也还不错。我找了之前的投资人，就在海城这个小地方又弄了几家。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吧，反正好多细节我也记不清楚。我现在的病情呢已经趋向稳定了，我觉得我的病还是可以好的。
1: 会好的，以后我会陪着你的。

0: 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以前你总要回海城生活。这个城市真的太美了，而且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慢下来，整个人都感觉很舒服、很轻松、自在。可米尔，我们回海城住吧。
1: 你也要回海城？那你在中南的事业怎么办？你甘心吗？舍得吗？
0: 我甘心，舍得。以前呢，我觉得理想的生活只有在中南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实现。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没有你，也就没有我理想的生活。所以以后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谢谢你，冯总，谢谢你能来找我，更谢谢你愿意陪我在海上。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中南。
0: 为什么呀？你现在虽然是好了一些了，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觉得我的病是会好起来的，是因为我已经想通了。其实让我生病、给我压力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中南那个城市。没有中南，我就不会认识你。而且我们两个人在那儿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好多美好的回忆都是在那儿发生的。其实中南才是我们的家。
0: 那你还想过以前那样的生活呀？
1: 不是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我要去创造新的生活。我看中了一个小院，我准备呢把它打造出来。你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画过一幅画吗？就是我梦想中的家。我准备把那个小院前面呢弄成咖啡馆，做成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分享的地方，后面呢弄成我们的家，有天有地，有你有我。
0: 好，我陪着你一起去实现。
1: 以前一直觉得幸福的真谛是有车有房，事业有成，一直在追求那些东西，结果把自己都给搞生病了。其实幸福的真谛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这才是最珍贵的。

0: 事件，我得让你妈看你还高兴，怎么样？
1: 不必了。哎，新公司不用给我准备办公室了。
0: 什么意思？
1: 哥们想要辞职了。
0: 你是有病吗？这是您的公司。
1: 不，我股权可以转让给你啊。你知道，就是之前就看你这个人吧，才华横溢了，所以我就想扶你上马，再送一程。现在咱们这公司也算功成名就，我就急流勇退了。
0: 你就说你想干嘛吧。
1: 你别管了，我这有大事要办。
0: 办什么大事啊？
1: 办啥大事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跟你讲啊，我可以给你放半年假，半年之后乖乖回来上班，行不行？
1: 行吧。哎，那你和沈晶怎么样了？他回来你们没好好聊聊？
0: 人家忙着呢，他这回回来是有事儿的。
1: 借口？我看你这两天就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你要想挽回，积极点。
0: 我反正看人家过得挺开心的，我可不想打扰人家去。
1: 还是借口，成心，这些就看你想不想克服，就看你想不想。你看我，
0: 看你什么呀？给你能的，我这不是找机会呢吗？
1: 行。
0: 哎，哎，通通姐你好，回来了你们。啊，行啊，行啊，好啊，行。好嘞，哎，
1: 聪聪姐，
0: 那个他们带着肖哥回来了，然后一块儿说去以前的家聚聚，你去不去？
1: 我就不去了。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这有大事儿要办。
0: 又干大事儿？哎，
1: 那沈晶在吗？
0: 在的。
1: 那你抓紧机会啊，这不正好吗？
0: 拜拜。
1: 哎，赶紧的。
2: 好久不见啊，都想你了。
3: 我也想你们呀、啊。赵哥，你怎么样了？
4: 我挺好的。
2: 哎，程心来了吧？来了。你才来呀、啊？
0: 我不换鞋了。
2: 你进，快进。
4: 行。程心，
0: 肖哥，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4: 想念啊，兄弟。啊，
0: 怎么样啊？
4: 我挺好的。祝贺你啊，创业成功，还得了大奖。
0: 谢谢刘哥，
4: 来坐。
0: 这也不能光谢我一个人，还得感谢聪聪姐，要没有聪聪姐，也没有晨曦的今天。
2: 晨曦的核心竞争力是你啊，
5: 能取代我的人有很多，但是你和你的作品是无可取代的，对吧沈晶？
0: 其实最应该感谢就是沈晶提供的灵感来源吧。
3: 作品我看了，挺好的。
0: 谢谢。
4: 沈晶，我听你聪聪姐说你现在在做民宿，做的还相当不错，有声有色。
3: 还行。
2: 等彤彤放假了，咱们去云山旅游。
5: 就住你们家民宿怎么样？
0: 哎，彤彤什么时候放假？我正好想给公司放年假呢。
5: 行啊，一起去啊。
3: 好，你们来了，我让我妈做好吃的，把最好的房间都给你们。
2: 行，我们今天叫你们来呢，主要是想说说这房子的事儿。
4: 其实呢，我们两家是因为这个房子才相识的，而且也算是不打不相识，而且在这个房子里面还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有一个了结的。
0: 这钱你们不早就还我了吗？毕竟已经了结了吗？
2: 我们是想把这房子卖了，但是我们想还是先跟你们说一声。
0: 要搬家啊？搬哪儿去？
4: 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我回到海城，在那边呢开了几家咖啡馆，经营的也还可以。后来在中南的郊区啊，看到了一个小院，开始是想租下来的，后来跟聪聪姐商量，我们准备把小院买下来。那边环境挺好的，准备啊把小院打造一下，前面呢做咖啡馆，后面呢做家，前店后家，以后生活重心就准备在那边了。
2: 挺好。
0: 那你就铁了心要辞职了？
2: 啊，想辞职。主要是现在晨曦呢已经步入正轨了，而且你的个人品牌形象也在业界打响了。晨曦就算没有我，也会发展得很好的。
0: 好。哎，有点奇怪。

0: 说当时还那么难啊，那么困难，大家都一起过来了，然后好了，一个个都要走，你说真是奇不奇怪的？
1: 你放心吧，我不会一下子撒手不管的。在辞职之前呢，我会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好，然后找人补上我的职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行的。
0: 好。
1: 以前的我呢，只会一味地往前冲，除了眼前的目标，什么都看不见。我突然发现，我再这么跑下去，即便我的目标实现了，我也会失去跟我分享胜利的人。所以，我想停下来了。
2: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我觉得你不应该完全的放弃工作。你们只是住在郊区，晨曦那边的工作你完全可以兼顾的。我这次来也是因为有一个民宿要合作，我以后可能就两头跑了。原来呢，觉得很多问题特别难解决，现在看来只是因为当时的自己没有自信吧。工作生活是可以兼顾的，相互成就嘛。不要因为什么原因去放弃。
0: 哎，我觉得沈静说的特别有道理，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哎，
3: 姐，我就在想啊，你说公司这边以后也不用你来坐班，就是需要一些见重要客户的时候，你回来见一下。毕竟你说你在这个行业里从业时间也久，也比我们有经验，
0: 人家更给你面，好不好？当帮帮忙行不行？考虑考虑，
3: 好吧。然后肖哥，你不弄那个咖啡馆
0: 啊？回头帮你设计设计，品牌设计啊，室内设计各方面什么都行。我确实这方面能力是可以的，
3: 好不好
0: ？OK。嗯。
2: 哎，对了，哥，正好这不是新年吗？我们想做一点伴手礼，在你那儿订一点新年礼盒去。
4: 啊，要提前订货。我们那儿储值卡的消费不便宜，你可以有点心理准备。哎，程鑫，你刚才说了要给我做设计，我就提前感谢了。哎。我觉得你们俩呀，以后要有点业务上的联系。你那儿做民宿，他是品牌设计，多交流，常走动。老婆，你呢？我觉得要是愿意回晨曦设计，你就回晨曦设计啊，去上班工作；要是不愿意去，就回到咖啡馆，咱们当女老板。无论你干什么，你在我眼睛里都是发光的。我爱你一辈子。你可别不要我啊！不能甩了我。
5: 干嘛呀你？行，说好了。
4: 你看什么呢？那屋没人。
0: 嗯。有点回忆吧，感觉还是。哎，
1: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感觉变化好大呀。沈金啊，以前那个遇到事儿只会哭哭啼啼的女孩子去哪儿了？
5: 你真的长大了，
2: 我也该长大了。
0: 哎，我觉得我也长大了，不夸夸我吗？
4: 夸你啊，高大、威猛、帅气、多金，你还想听什么？我夸人的词儿多了去了。
0: 哎呀，哎，那个沈晶，你是要回来工作了是吧？
2: 你这耳朵不太好是吗？听话听一半就说两头跑，两头跑。
0: 不是差不多吗？挺好。给我个想法啊！啊，那个，这房子能不能卖给我呀？啊？啊？我这么想啊，你说咱们大家也是在这个房子里边认识的，有那么多好的回忆，不好的回忆也有啊。你说咱们当时大家为这个房子。争得头破血流的，然后你说突然间吧，你们说要卖了，觉得再也回不来了，有点舍不得，心里有点不舒服。行不行？
1: 其实如果这个房子卖给你呢，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如果卖给别人，我们也舍不得。
0: 那就这么定了。这样呢，以后你们要是回城里的时候，就来这住。那经常咱们也一下聚，对吧？咱还是一家人，好不好？然后沈静啊，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两边跑，你两边跑的话，反正你回来你也别住酒店了，酒店不要花钱嘛，

0: 回来你就上这住来，这周围附近什么的你也熟，方便。你住那主卧就行，我住小屋，因为这小屋我住习惯了，有感情他也。
1: 不合适吗？
2: 我觉得挺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男未婚，女未嫁的啊。
3: 重新谈恋爱的感觉不错吧？
4: 我的感觉很好，看你们的了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哎，对对对，咱们过一段时间啊，把我那小院收拾收拾，你们到我们那边做客啊，多提宝贵意见。嗯，
5: 在小院聚聚。
6: 好，我们正好去那儿参观参观，然后暖暖房。
3: 好，
4: 嗯，搞定了。
0: 好。

0: 我去，方磊，你追我车干什么呀？搭个车。你要去哪儿啊？
1: 环游全国。
0: 老跟块狗皮膏药似的，没完没了呢。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咱俩不可能。我就是给你当个驴友，顺便再给你做个摄影助理、厨师、司机、保镖。你看，你带上我多划算。
2: 我要不同意呢，你就打算骑着小破车追我呀？
1: 你要是不同意上车，你把这些东西带上。
0: 什么玩意儿？
1: 这个是从寺里请的手串，还有这个是从道观求的偏安符，还有这个神像，专门保你旅途平安的。
0: 我不要，我是去旅行，又不去冒险。
1: 曼雅，你带上吧，要不我真不放心。
0: 我不带，要带。
1: 你带，我带这些干什么呀？
0: 妈呀，你同意我和你一起去旅行啊？还不快上车！
1: 好，
0: 回来，你不当司机吗？哎，这小车不能乱放。啊，
1: 遵命。
0: 司机小芳，
1: 保您旅途平安快乐，每一天。哇！哇！安全带。好嘞。好。
0: 你快点！我说你怎么老磨磨唧唧的呀？
1: 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始。
0: 你老看我笑干什么呀？点火，出发。
1: 好嘞。

0: 这高度怎么样？
1: 正好。
0: 正好是吧？
1: 哎。哎，上面。哎。啊。特别棒，下一步。哎，靠边，靠边。啊。靠墙边。
0: 这边。
1: 哎。
0: 高度怎么样？
1: 稍微再往下一点点。再往下一点。好嘞。
0: 好哈。

0: 喂，妈妈。
1: 喂，
0: 妈妈，你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没声音啊？
2: 啊，程鑫。
0: 刘老师。哦，我正开车呢，连蓝牙连的眼睛蓝牙，我刚才没注意。那个，您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行？
2: 啊，挺好的。医生说再有两三个月就能下地了，谢谢啊。
0: 哦，那太好。

0: 好了，太好了，也替我向曾叔问个好。哎，谢谢哈，还好。那您的事您就说吧。妈，怎么办？我事儿都办完了，我回去再跟你们说啊。程鑫开车呢。啊，好嘞好嘞，路上注意安全，让程鑫也注意安全啊。嗯，行行行，挂吧挂吧，拜拜。哦，什么情况啊？
1: 那还不明白吗？
0: 可好了？
2: 哎，我有空的时候就看看刘老师和曾叔吧。

0: 哎呀，以前过年呢都讲究含饴弄孙，合家团圆，现在这倒流行是组团去旅游了。你说我这回这一提出来啊，老姐几个老哥几个还真是支持。哎呀，时代呀，时代真是不一样了啊。
1: 是是，哎呀，就你这老顽固啊，能舍得不跟儿子一块过年，这我可没想到。
0: 哎呀，你这
1: 这得带不？
0: 你不带上，到时候你用手机没电了，你怎么的？我给你充啊！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哎呀，我跟你说，柯明他们新搬了家，这时候你叫他们回来过年，这不太麻烦了吗？
1: 那倒是。
0: 再说了，我们过去也打扰他们呢，是不是？索性啊，我也不操这份心了，还不如好好的犒劳犒劳犒劳我。犒劳我老伴儿啊，老伴儿啊，这一年你是太辛苦了，
2: 你也辛苦了，
1: 咱俩互相犒劳。
0: 好好好，
1: 来
0: 来，哎呀，
1: 哟，
0: 瞧瞧，
1: 来电话催咱了吧？是吧？
0: 哟，儿子啊！
1: 哟哟哟哟。
3: 奶奶好，过年好，
0: 过年好，
4: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彤彤，想奶奶了没有？
5: 想，可想了。
0: 不想爷爷是吧？
3: 想，可想了。
0: 克明啊，彤彤，你们这怎么样？这新家都搬好了吧？啊，
6: 我们挺好的，新家都已经搬好了。你们看看，能看见吗？看，就是后面这楼，有二层呢。这上面有个平台，
4: 转一圈，
6: 转一圈啊！这边，这前面啊还有一个小院子，你看，
0: 多好！
1: 哎呦，这么好！
6: 看这边，
1: 哎呦呦，太好了！我就喜欢带院子的房子，我喜欢，我喜欢，真好看！你看，
5: 爸妈，等天暖和了接你们过来住啊！
6: 我说老爸老妈，你们现在可真是够新潮的啊！这过年都不和我们一起，都要出去玩去。
1: 你爸张罗的欢啊，这个好日子天天都是年，不在乎这几天。你们一家三口过好了，我和你爸就放心了。哎
0: 呀，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妈妈高兴吗？
7: 再说了，我们去你们那儿，那不太方便了吗？主要是我们这些老同学呀，能聚到一起太困难了。
1: 是，
0: 这都喊了多少年了，要结伴去旅游，今年呢，总算是都聚齐了。非去不可了。
1: 对，这非去不可了。
6: 理解啊，你们就出去啊，尽情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啊就买，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有你爸呢，这不
1: 什么有你呢。我跟你说啊，这次啊，通通可立了大功了。他给我们找这旅行社呢，是又靠谱还又便宜，特别实惠。然后人家还特意给咱组个团呢。啊，那些叔叔阿姨都说了，说谢谢聪聪，聪聪谢谢您，
0: 谢谢。
5: 没事啊，这不应该的吗？你们下次如果还想去哪儿，我再给你们找。
6: 好吧。那个，你平时啊经常出门，老妈出门少，你一定要多照顾点啊。
1: 这至于吗？妈没老糊涂呢，要真出门，咱俩还不一定谁照顾谁呢。
0: 你厉害，
1: 你一把手，我把手。
0: 你这人，你
1: 放心。
6: 年轻。
5: 哎，本来今天还想让爷爷奶奶来，咱们真能过年啊。
0: 哎呀，好孙子，这样啊，这明年。爷爷还有奶奶，一定陪你一起过年，好不好？
1: 等着啊。

0: 明天春暖花开我们就过去，过去看我大孙子啊。
1: 好，哎，那我们就说好了，明年啊，我们全家在一块儿过年啊，我们一起给父母拜个年
2: 啊。
3: 爸妈，
2: 过

0: 想要再拯救，
1: 烟花努力的绽放，只为了这璀璨夺目的瞬间。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努力奋斗，让平凡的生活变得闪闪发光。珍惜每一刻，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只要不放弃，总会在未来与那个最好的自己相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最优解。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
6: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
1: 未到。
7: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哎，哇！

0: 心钢筋。
1: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还记得1993年吗？那一年因三峡工程搬迁，城乡总人口131万人，全国人民都在为申办2000年北京奥运会加油。伴随着中国人几十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电视里放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而且那年的股市最高到达了1558点。在这么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年代，自然少不了喜欢折腾的人。如果说起最爱折腾，我觉得指定得是他。这穷折腾的本事，在我们拉了一绝。
1: 爸，
0: 他是个彪子，这跟你
2: 老爹背锅。
0: 办事呢没正形，
1: 咋过呀？
0: 但你还别说啊，这么个不着调的物，天生热心肠，
1: 最贵的历史，
0: 哪怕自己吃亏，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1: 可咋整啊？
0: 他聪明，仗义，
3: 不让我低调吗？
0: 看着吊儿郎当，其实还挺多才多艺。总之，他闯荡的时候，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招，干不会的事儿。
1: 思考，了解。要不是7年，我在里面给你写诉讼。
0: 至于你问这个小孩是谁，没错，是我。而抱我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老舅。
1: 我是你老舅。
0: 而我和老舅的故事呢，就从1993年秋天说起吧。
4: 我的老舅，我的老舅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他打台球可以一杆清台，他踢足球连倒钩都会，他下象棋围棋从来没输过，他打扑克能记下所有人的牌，他

0: 唱歌比张学友都好，跳舞比郭富城都强。所有的家用电器，我老舅看一遍说明书就会修。再复杂的乐器，我老舅上手几天就能学会。我老舅最厉害的是做鱼，做好的鱼端上来，鱼还会动。
1: 让你们写我的某某，是让你们如实地描写一个亲人。不是让你在这写童话故事呢，
0: 我写的都是真的。
1: 行了，坐下。下一个谁来？
2: 贺小阳，你咋就那么能吹牛啊？平时吹吹牛也就算了，怎么能写个作文里啊？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老师都说了你是在吹牛，别不承认了。
0: 我说的就是真的，不信哪天你去见见我老舅。
2: 你掐什么呀？我妈都知道。我爸跟我说你爸是个劳改犯，你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0: 你再说一遍。
2: 别不承认，你妈不定干啥呢。

0: 老师们好。
1: 你是他老舅？
0: 啊，我是。
1: 崔
0: 国民。
1: 对。
0: 您认识我？
1: 认识啊？不认识。那个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呀、啊。你是27中的，对不？
0: 哦，我是。
1: 我比你小2届。
0: 哦。
1: 那主要你在学校，那谁不认识你呀、啊？那学校一搞活动，那从主持到表演，那不都得是你吗？
0: 我外甥咋了？
1: 啊，你外甥啊，他那个他，我想跟你就是说，他作文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作文的名字叫我的老舅就是您，他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实际，嗯，很生动，然后还富有了一点小小的童真呢。嗯，
0: 那是因为他作文写得好您叫我过来的
1: 啊？不是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啊有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位同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惹恼了霍小杨，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王宁同学的问题。
0: 那为啥他罚站呢？
1: 啊，那属于轮流罚站。他们那个王宁，你站起来，轮到他了。
2: 又惹事儿是不是啊？又惹事儿是不是？又给我惹事儿啊！
3: 我一个来回一个小时，损失好几千。我
1: 你干嘛？不能打孩子啊！
4: 不是我。
3: 不，你是谁呀？
4: 是霍小杨先打的我。
3: 你是霍小杨？
0: 他是。
3: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他老舅。
3: 崔小红，是你姐？
0: 是。
3: 哎呀妈呀！我这误会了啊！我跟你姐是同学，你姐长得太漂亮了。那个，你看你跟你姐长得就不太像。
0: 嗯，
3: 这小长得更不像。
0: 我们确实是一家啊，亲生的。
3: 啊，对对，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同学，打架都很正常啊，越打关系越好，对不对？王宁，你握手。
1: 你看挺好哈，但我也得评个理啊，这件事情还是王宁同学起的因。嗯，
3: 那怎么又是你？
1: 哎，那不能打孩子啊！
4: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这那个啥，那个崔哥，
0: 哎，
1: 没什么事，你就带着花小杨先走吧。
0: 走。
1: 这哎，没事，常来啊。
0: 怎么还动手打人了呢？他说你什么了？
5: 他说我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0: 你妈在国外是做化妆品生意的。
6: 那我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0: 等你不调皮了，他就回来了。
1: 我没调皮。
2: 哇，你咋来了？
0: 正好路过。
2: 是不是他又给你闯祸了？
0: 你哥乖得很，走。
3: 这是我妹妹，老舅的闺女，打小就看不上我。
4: 哎，小红的弟啊，坐我车外一个人带俩孩子多累啊！小胖子，
5: 我不让。
4: 你瞅你那轮胎牙都瘪了，看着。看我
6: 跟你聊聊我姐的事儿啊，
4: 聊呗，
6: 进一步说吧。啊，来，
4: 你坐车里坐着啊。走。你姐现在咋样啊？
6: 还行吧。你吃了吗？
4: 吃点啥？我带你吃点好去呗。啊，咋真吃了？
7: 老板，
6: 借你地方聊五分钟。
7: 不是，这不用你啊，我这有。来，
6: 那就聊十分钟。
7: 想救人啊？
6: 你去国外了？
7: 我没去过呀，
6: 也没见着我姐。
7: 没有，哎，但你姐长得多么漂亮。
6: 那你咋知道我姐在国外干啥呢？
7: 我不知道啊。
6: 那你儿子咋知道的呢？
7: 啊，我儿子他，哎，你关啥门呢？
8: 不是说只聊十分钟吗？
2: 爸，刚才他们那红色小车多少钱啊？
6: 不知道啊。
2: 我们班好几个同学，他们今天家里头都买了。嗯，咱家啥时候买？
6: 等我赚了钱吧。
2: 那你啥时候赚钱啊？
6: 很快，
1: 自行车不也很好，没什么区别。
2: 哎呦，您那是坐车，又不是骑车，看给我爸累的。
6: 爸不累，但是夏利呢，咱们也买，行吧？嗯。
9: 进去先找你妈去。
6: 志强，
9: 又做题了，
6: 需要帮忙不？不想我打搅你啊？好，那我不打搅你了啊。
9: 哎，周姐啊，
10: 这墨镜有样啊。
3: 这就是鼎兴楼，咱全省响当当的老字号，都快100年了。听老爷说，这是上世纪的京城名厨张老爷子开的。这牌匾还是许世昌亲笔题的呢。炒菜这个人就是我姥爷，鼎兴楼的总经理。他对鼎兴楼的感情可深呢，毕竟打从学徒起就在这儿。这楼就是他一生的心血与回忆。这个是我姥姥，当年省里的戏剧名角，可惜后来因为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好，就都没在场。
11: 你说你在这鼎庆楼待了一辈子，真要退休了，你干啥去啊？
12: 回家呀，回家给你做饭，一天三顿。
11: 等你退休了，这新来的总经理啊，没你那么认真负责。
12: 只要我当总经理一天，这儿就是我的家，不，比咱家更重要。
11: 你这又给强子弄了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
12: 哎呀，他爱吃素菜。我准备给他起个名字，叫素菜杂烩，说不定还是全国一道名菜呢。
11: 还名菜呢？来。

0: 强子，季强，饿了吧？来，
1: 这舅妈，
2: 嗯，这个漂亮的人，
1: 这道题咋整啊？
2: 就是我舅妈，
1: 有啥难的？
2: 她也在鼎兴楼上班，当财务。
1: 一个足球20元，
2: 舅妈
1: 一个篮球
2: 那是掏心窝子的。
1: 孟老师来买篮球，
2: 还经常辅导我作业，
1: 用去了770元。我孟老师，
2: 但就算是舅妈
1: 买了
2: 多少
1: 个篮球
2: 的题不是？
1: 孟老师买
2: 这时候，我们就会去问季强，就是他。但听说以前他考上了大学，可家里出了事儿，然后就变成这样。但他真的很聪明，我不会的题他都会。
3: 这么简单。
4: 爸，
5: 嗯，
4: 我先把孩子搁这儿了，我回厂子里办点事儿。嗯，
5: 这都几点了还回厂子？
4: 我们不是换来新厂长吗？让我们提点意见。我写了200多页纸，还差7、8页，我写完了。
5: 啥？写了200多页？
4: 嗯，
5: 你都写啥了？
4: 主要就是产品营销，设备更换，还有员工福利，就这么简单。
5: 不是，人家新厂长让提意见，也就是客气客气，表现一下民主。你别真鸿篇大论呐，200多页纸，你这是要替人家当厂长啊？
4: 那不是，那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再一个，机会难得，我不图快。
5: 不是，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你张爷爷当年那会儿怎么下去的？就是话太多，还总啰里啰嗦。人家领导让提意见，他不光提意见，还开口骂人。
4: 我不会骂人的，骂人多没素质啊！我就是深刻和尖锐。再说了，现在是1993年了，您放心吧。

0: 哎，你咋还回来了呢？
1: 厂里不让写建议书吗？没写完呢。你俩写完了？
0: 哎呦，我也没写呢，放。
1: 哎，你俩不用着急，不用写，我的会比较全面。
2: 我要写啥，你俩指定不知道啊。哎，
0: 那我要写啥，你知道不？
2: 我不想知道。
0: 哎呀，真的。
1: 哎呀，这有啥好呛呛的？百家争鸣，这不是好事吗？快写吧。
3: 哎，你爸给你做那么好的风筝，说扔就扔了？
4: 我这又不是啥小宝宝了，没这么爱玩这些东西。
3: 那可是你爸花了一个周末给你做的啊。
4: 这风筝又不值钱，扔了就扔了呗。
3: 那你告诉妈，在你心里啥值钱？
4: 我爸以前给我做这些东西，我们班那帮同学还都挺羡慕的。但是他们现在好多人家里都有赛力车了，咱家这些小东西怎么跟人家比？
3: 你跟别人比点好的行不行？比比学习，净比这些没有用。
4: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赛力车。
3: 啥？啥时候跟你说的？
4: 就今天下午接我放学的时候。
3: 说啥时候买没？
4: 没说，不过他说很快。

0: 你写的啥呀？尊敬的厂长，您好，我是员工赵海龙，我想对食堂提出点我个人的意见。一到冬天，咱们就吃酸菜，我觉得吧，可以买一些干白菜，因为干白菜的价钱跟酸菜的价钱差不了多少。你老吃酸菜吧。
1: 这人容易吃伤了。你这个建议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应该会被采纳。怎么的？我也把这写我这上，给领导加深一下印象。
0: 你等会儿，那你写的啥呀？你给我念念。
1: 我就写，我说咱们这个设备维修部每年应该多增加2套劳保工装。你说咱们天天往机器里边钻。 衣服、便脏、破损都比别的部门快啊！咱们才需要工装，你说那些坐办公室的，他们要工装干啥？
0: 陈姐，说得好，
1: 你把我的也疼上。
0: 行。

0: 崔哥，咋的？写外研书呢？
1: 外研书哪够啊？我这个至少得有七八万字了。
0: 你写的啥内容啊？
1: 前二十页我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市场营销还有售后服务的事儿。后边一百页我写的比较详细。我建议咱们厂啊，能够卖掉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来更新设备。
0: 崔哥，技术啊，设备啊，你最懂了。卖掉你舍得呀？
1: 咱们的设备是57年苏联援建的，太陈旧了。咱们厂的产品在市场上连南方的小厂都不如。如果中国加入了 MTO 以后，那咱们的竞争力啊，几乎为零。你到那时候，如果厂子没了，咱们全得失业，就下岗。
0: 崔哥，咱们厂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咋可能倒闭呢？
1: 苏联都解体了，咱们厂怎么不可能倒闭呢？按照我这个模式，我们厂最普通的工人3年之内都能买上夏利3箱，你信吗？你肯定信，你信吗？
2: 我到下班点了，我思考一下，我明天跟你说。
0: 我得回去给媳妇做饭了，
1: 快快快！
2: 先走了。
1: 喂，
3: 你这还没下班呢？啥时候到啊？
1: 我写东西呢，你等我，我很快过去。
3: 老娘进行啊。
1: 你这个比前些日子上电视的时候看着可瘦了不少。
4: 嗯，拘留所里明确告诉我了，我现在是名人啊，名人得注重形象。
1: 出来这么多人，为啥记者找你做发言代表啊？
4: 都等你问呢，这还不明显吗？
5: 一目了然啊，因为电视台
4: 在众人中一看我形象最好。你再看我的发言啊，我承认错误的态度多感人呢。没点这个，
6: 打扰一下，送你。
4: 啥意思？
6: 这个前两天电视上采访的是你吧？
4: 哦，认出来了。
6: 我看了，那记者采访你老带派头子了。这个送的韭菜，明白啥意思吗？功效补，你用得着。
4: 谢谢啊。
6: 你去。
4: 谢谢啊。哎，啊，咋的？不平常。哎，你说我这两年上电视，也就是一个机会，我点儿都给我背了。
1: 你不行呢，你找个算命的，让他给你破破，这么着你心里边能舒服点。
4: 你认识的人多，路子姐，你有没有那种大师能破事儿呢？
1: 我路子也没野成这样，我不太信这个。你要找，你就往山里、水里这种，他是隐士，那他是有本事的。
4: 我是道理。
6: 再打扰一下子，送的羊腰子。
4: 你啥？你太客气了。
6: 知道啥功效不？还是补。怎么称呼？
4: 免贵姓郭，他们叫郭大炮。
6: 这名有劲呐。是，你看啊，如果打比方啊，就是下次如果再进去，
4: 你啥话说呢？
6: 就是美好的祝福吧。
4: 什么玩意儿美好？
6: 不是，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比如说名人了以后，到时候采访多了
4: 啊，这行。
6: 正面的采访一多，
4: 这行。
6: 你看到时候能不能顺带着说，我送过你韭菜，送过你腰子，然后你夸你说我这玩意儿有劲，那更好了。
4: 听明白？广告费呗，打广告呗，
6: 就是这意思。你这。你下次你要进去了，我也送你。
4: 行行行，行
6: 吧。我不太会说话，来吃炫啊！
4: 来感受一下广告费。
1: 我不要，你真的，
6: 哥，
1: 你
6: 再打
1: 去。
6: 这
1: 啥呀？干啥？
6: 我自己泡的啊，我自己喝的。我感觉你现在比我需要。哎，我人参，这里头小鹿茸打嘎嘎带劲，就枸杞。

0: 梦梦睡了，咋的了？这是？你跟梦梦说咱家买了夏利啊？我没有啊。那孩子还能骗我呀？亲口告诉我的。哎呀，那我就随口一说，小孩儿我这又没答应呢，具体什么时候买，对吧？我。没事儿，这个。
1: 你知道现在一台三厢夏利多少钱吗？
0: 4-5万吧。
1: 4-5万？我同学上礼拜刚买了一台，11.8万。
0: 这咋会这么贵呀、啊？这不行，这实现不了。
1: 那你知道咱家现在有多少钱吗？
0: 4-5万吧。
1: 来，自己好好瞅一瞅。
0: 这咋？把存折拿出来，44,500。我兜里边还有500，那这正好45,000吧，那差不多啊。
1: 就这点钱，你想买轿车啊？你能不能别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啊？就这45,000，是我跟你结婚十几年，一点一点从手指缝里抠出来的，攒出来的。
0: 那钱是攒出来的，是抠出来的吗？
1: 那攒出来的，抢的呀？
0: 那不得赚吗？想办法呀！这都啥时代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哎，那阿猫阿狗的都能把钱赚着，我赚不着。
1: 我觉得你赚不着，你上哪赚去？把厂子里机器偷出来卖了？
0: 哎，我觉得挺好。你啊，又给我制造了一个新的课题。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1: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赚钱。咱家这日子，好是不算好，但也不算差。我跟你说话，你严肃点。但你实在太好高骛远了，一点不接地气儿，一天想一出是一出，天天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那你能跟孩子那么吹牛吗？我看你怎么面对萌萌。
0: 把小车买了。不就能面对了吗？
2: 哎，小张，
3: 厂长啊，您看一下。
2: 哦。这是哪个部门的意见啊？这么多？
3: 设备维修部。
2: 设备维修部。他们那儿几个人、啊？
3: 3个人，都是工程师。
2: 3个人写这么多啊？
3: 主要啊，这一个人。

0: 崔国明，哎呀，按照他的建议啊，咱们厂的最普通的员工三年内都能开上夏利车。夏利车多少钱一辆啊？哎，
1: 反正我是买不起，我估摸着大概有个10多万。
2: 这个崔国明平时表现怎么样啊？他在技术上呢，还是可以的，毕竟人家是工大毕业的。你要说他这人吧，老厂长在的时候很赏识他，我是得罪不起。
0: 是吗？
1: 可不嘛，我在宣传科的时候，他就看不上我。
0: 建议倒不上，也有一些道理，可哪那么好开展工作呀？

0: 老舅辛苦写的万言书交上去的第二天就变成了废纸，可谁知道当时无人相信的笑料后来却字字应验。
1: 干嘛？
2: 看个事儿，咋要钱呢？
1: 50。
2: 啥玩意儿？那人家火车站、汽车站门口就要2块，人民公园我见过封顶就5块，你凭啥50？
1: 你找他们去吧啊，慢走不送了。
2: 你这样啊，你算一算我是干啥的，你算出来了我就在里边看。那这是干啥的？
1: 我比划的还不够明显吗？
2: 哎，那你猜我算啥事儿？
1: 男女问题。
2: 大师啊，大师，你这你伸个手，伸个手，你摸摸这票对不对？行不行？哎，
1: 说说你的问题吧，我尽力帮你看看。
2: 您不知道啊，我这两年苦啊。
3: 我穿这套外边搭这个还行哈，也不嘚瑟，但是也挺稳重，也挺帅的，是吧？
4: 你这干啥呀？登台领奖啊？
3: 我高中同学聚会。
4: 啥聚会
3: 啊？我们班差不多都去。
4: 我可听说了啊，就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参加同学聚会没啥好事，所谓同学会同学就是搞破鞋，听过吗这句话？
3: 那我不搞破鞋，我去我就喝酒吃饭去。
4: 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你们高中的时候全班女孩都稀罕你。
3: 是全校女孩都稀罕我？
4: 臭不要脸。
3: 他们稀罕我，我臭不要脸？
4: 你就穿那工装去就得了，平时穿啥就穿啥，听见没？
3: 真假的？你开玩笑了吗？
4: 有啥开玩笑了？你天生丽质穿啥不好看呢？
3: 不是工装，它磕碜也就算了，它埋汰啊，全是油。
4: 就穿这个，要不就别去了，收起来吧啊，用不上。嗯，你同学聚会过大炮是不得去啊？
3: 他得去，他指定得去。
4: 你说你高中的时候全班学习排第一，他排倒数第一，你还非要跟他玩？那些同学学习好的，你怎么不跟人玩呢？
3: 不是同桌吗？仗义多是土狗味啊。
4: 他真是土狗味。卖肉的，祖传卖肉的。你那些大学搞航天航空同学，你咋不跟人家聚会呢？
3: 人家都搞航天航空了，人还跟我玩干啥呀？我一修机器的，你别那么势利。
4: 我势利？你不势利？你跟你女儿许下的诺言，我看你怎么兑现。夏利车买了吗？收起来吧啊，用不上。
5: 你是不是给新厂长写了个几百页的建议？
6: 啊，进垃圾桶了。
5: 你虎啊你啊啊！有些话是你该说的吗？我听说你说要把这个厂子地皮卖了，买新机器。
6: 对啊，咱厂机器57年的，就比我大3岁。这在国际上，别国际了，这全国它也是落后的呀。再这么着下去，3年之内咱厂子必黄。
5: 那黄不黄跟你有关系吗？
6: 那咋跟我没关系呢？我是厂子职工，厂子黄了，我不也黄了吗？
5: 哎呀，对了，你还说，只要是听你的，你可以让厂子职工人人都能买一台夏利
6: 啊，三星的，这也是基于哈耶克的理论啊。
5: 哈什么克？
6: 哈耶克，
5: 哪个部门的？
6: 人事部的。啊，
5: 行了行了，你这句话呀，现在在厂领导班子这个圈里边啊，都已经成笑话了。他们说看你穷折腾这3年，你自己能不能买台夏利。
6: 每个人啊都会成为笑话，但是谁会成为最后的笑话那就不一定了。

0: 哎呀，你都30多岁了啊，不是10年前你大学毕业那个大男孩了，您什么事儿，哎，就想一出是一出，做事要踏踏实实的啊，低调一点，
1: 知道知道，
0: 不该出头的就不要出那个风头，
1: 知道知道，好的，那我先下班了啊，
0: 你干啥去？
1: 同学聚会，
0: 你可下班早退，也不聚会迟到。
1: 那我在厂子里边的工作就是保证所有的机器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今天我保证所有的机器都不会坏，不完了吗？我走了。
0: 你这，哎，你就穿这身去啊？
1: 你不让我低调吗？

0: 文明，
1: 大靖，车开挺好啊。哎，刚买不几天，不好意思啊，一会儿给你敬杯酒。好。哎呦，
2: 大靖，都来了。
1: 公明，公明，干啥？咱还上手了呢。哎呀，
2: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1: 我刚从厂子里来啊。
3: 你不是工程师吗？
4: 有五十步，
3: 那你怎么你还？
4: 我是工程师，我也是工人啊，劳动光荣啊。
3: 主要是你啊，对我们班女同学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啊，你穿成这样就来了。
4: 我要是你老婆，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样就出门。
5: 那你要是我老婆，你让我穿成啥样啊？
3: 咋的？也得给你整身灯芯绿啊！<笑>
4: 我就喜欢貂。
3: 就你说的啊！
4: 明天我就送你。
3: 行啊，我转点这告诉你老公。<笑>
5: 咱俩别哭了。<笑>哎呦，同学们都来了，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洒家祝寿，来来来，咱们举杯举起来啊！再次祝我们的李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来来，谢谢同学们啊，谢谢同学们。大家毕业十
0: 楼下，电灯电话，家家都有了吧？
1: 我敢说呀，再过十几年，咱们中国会更加的天翻地覆。同学们，现在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2: 好，
0: 张小霞。
3: 哎，李老师啊，
0: 你现在干啥呢？
3: 我和我老公开了个服装店。哦。好的时候两三千，差的时候也就一千多。
0: 不错不错，李导游，哎，你咋样？
4: 李老师，哎，同学们都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没学啥技术，啥也不会，现在只能开个出租车。一个月三四千吧，
1: 这你比开工资的也高不少啊，是吧？
0: 大健，你呢？
5: 这周就我不行，不是总开张，
1: 不是。那你上次开张是什么时候啊？
5: 就上个月嘛。嗯，净利润也就十多万嘛。啊，
4: 十多万，
5: 挣钱了啊！今天我请客，谁也别跟我抢啊！
0: 国明啊，哎。你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最聪明的，最近咋样？
6: 我每个月573.5块死工资啊！
7: 哎哎，咱俩差不多，你还比我高20呢。
6: 那你得努力了啊！
7: 行啊，哥。
5: 国明，
6: 我听你唱歌特别好，一会儿给咱整一首呗。
3: 那是。
6: 我唱歌可贵，你钱准备好了吗？
5: 钱是事儿吗？来，敬你一杯。
6: 来，
8: 老师，老师，哎，
5: 来，都喝，都喝。不过说起来哈，就你这身衣服，越看越像我劳改时候穿的球服，你看像不像？
4: 哎，可别瞎说啊！
6: 我没劳改过，我也不知道球服啥样。要不这样，你下回进去了，带出来给我长长见识。
5: 现在这事儿啊，不能问我了。现在最权威的那是咱们班郭大炮啊。没看电视啊？
9: 去洗头房被抓了。
3: 咋没看见呢？咱们班啊，也算出了个

0: 你要是没看电视吗？
1: 没看。
2: 郭大炮被抓上电视，那采访的时候说话横踢马槽的，真的。哎，
0: 我给你学啊，
2: 说得这样。众所周知，我这是个不好的行为，我为我的行为感到十分的愧疚，希望大家以我为戒，谁触碰了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古话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希望大家都走正道。
3: 哎，大姐，我要是你的话吧，我就不好意思学人家大炮。我记得你上次改造是因为组织小姐出台吧，大炮这样呢就是你的顾客呀，顾客就是上帝，你怎么能吃完以后骂厨子呢？
2: 他又没在我这儿，再说我现在不干了，我跟你说李老师，我不会干那个事儿，我也不会上电视，我上电视我也不能这样。
4: 不是那个郭大炮啊，郭大雷今儿怎么没来啊？
5: 公安，麻烦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问题想询问一下。
6: 不是我不就去洗头房吗？再说这事儿不早解决了吗？那全市人民不都看着了吗？
5: 你别误会啊，我们是询问，不是讯问，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6: 就那点破事儿，一些没完没了。不是，询问呢？你想询问啥呀？我想知道点细节。
5: 不是你那点事儿，是别的事儿。
6: 那我能有啥事儿？
7: 就是了解点情况，咱们市场处聊聊。
5: 你能说说十七号那天夜里你干嘛去了吗？
6: 十七号，哎呀，十七号，哪年哪月十七号？不是那么久远了，你突然问我，我哪记着？我就问你，十七号你干啥去了？你能记着？
5: 我在问你问题，你不用反问我。
6: 那我不记着。
7: 没事儿，慢慢想，想不起来我们帮你想。
6: 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呢今天确实有事儿，晚上有一个一年才一回的同学聚会，我组织的，大家都等我呢。哎，我同学里面有你们同事呢。
2: 行，来唱歌。哎，郭明整一个。
8: 喝多了不唱了。
9: 别，你刚才不说给钱你就唱吗？够不够？
8: 那得哼哼几下。
9: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8: 十一万八，我给你唱到天亮。
9: 十一万八，十一八，你给我扯什么毛楼呢？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十一万八？
10: 哎
6: 真会贱的，有俩臭子儿在那摇头尾巴晃的。上学的时候咱说干他，今天又把他干了吧，以后咱见他一次干他一次，就这么干。
10: 但是他确实有俩臭鞋了。
6: 多啥呀？我马上也就起来了。
10: 你起来咋起来？
6: 我听你劝吃饱饭啊，正经找了个大师，大师教我做了个法事，我已经清洗了我的血袋了。从今以后，我就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3: 你还要大红大紫？你已经红了，你再大红大紫，你还想干啥啊？
6: 滚走！你那格局都低了。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天下扬名、人尽皆知的那种。你可以不信，就今天，在市场上，两个刑警队的刑警。主动来找我交朋友，什么概念？
10: 刑警找你干啥呀？

0: 你犯啥事了？
1: 这都啥思想啊，你说不认识点刑警怎么行走江湖？就自从这两个人找我交了朋友，我敢保证啊，以后市场上全是我朋友。
0: 你那市场都啥人啊？需要认识刑警？
2: 不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3: 老想笑，绷不住。
2: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高兴高兴。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事了，
6: 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说。
6: 哎，时机，哎，
3: 味道。
1: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8: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1: 把百姓装进心里，
9: 把老百姓情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1: 把信仰刻进年轮。
10: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11: 永远听党的话，
1: 把理想写进长空。
12: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13: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1: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夹住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壶。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1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 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三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2: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3: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2: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期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一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5: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4: 角度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5: 感觉都施工的挺平的。
4: 是

0: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1: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2: 这代表油井。
0: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1: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

0: 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1: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0: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0: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5: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5: 哪个地方的这个优势？
4: 这是在环境。
5: 啊、
4: 嗯。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于平板上面加温。对。
5: 就现在咱们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加温。
4: 对。
5: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区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已经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

0: 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地液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三分之一，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室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高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庆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重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来到这个共同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

0: 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血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躯体液可以躯替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穿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堆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曲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1: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栓留在这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栓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3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3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4: 哇！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交联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的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

0: 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离心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现场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2: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板子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3: 嗯。
2: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3: 行，我测一下。
2: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3: 嗯，
2: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 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3: 这也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2: 嗯，
3: 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2: 嗯，
3: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2: 哦，那柱
3: 给
2: 做出来，
3: 对，要不然你
2: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是能把这个盒子。

0: 它那种特殊那种钉儿，
1: 嗯，
0: 然后把它带个架，这样一第二层分完之后，成大尺寸，
1: 嗯，
0: 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
1: 嗯，
0: 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2: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嗯，最主要的是它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啊，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中效率的工具。
1: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3: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气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校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3: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5: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络枕穴，
0: 就叫络枕穴。
1: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络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哎，就络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络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个也叫外劳宫，又叫络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0: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1: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

0: 胸锁乳突肌，
1: 嗯，
0: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嗯，哎，所以我们再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 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0: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 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

0: 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就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

0: 就在这儿。嗯，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实圆圈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实穴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
1: 嗯。
0: 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
1: 嗯。
0: 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
1: 嗯，
0: 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实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我求战一声，我求战，逃走求战一声。我们黑龙江准备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3: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4: 把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5: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6: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7: 从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我们相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0: 来一个。
1: 那不，于老，我谢了。
2: 嘎了好，
0: 对身体好。
1: 是，
0: 我就是嘎了他。
3: 我跟侬讲，能够嘎一个人，才是有钢铁意志的人啊。
1: 除了意志，这图南好像别无所长了。
0: 侬跟人家讲就太谦虚了。今朝没外头人，我就开门见山了。搿段辰光，侬闹了有眼大啊，我是一直替侬担心啊。
1: 担心我什么？
0: 应该讲呢，侬的初衷是好的。我作为中国人，我从心里也是赞成的。但是侬想过啊，侬的权利是南京拨的，侬能够保证南京上下一条心吗？
1: 那于老啊，您有何指教呢？
0: 指教谈不上，我呢倒是老想帮侬啊谈一笔生意。我事务商会啊现在急需一名有能力的主持，我想了半天啊，只有侬我最信得过。侬要是不雅气的话，我愿意拿我新亚百货的股份全部转拨侬。
1: 无功不受禄
0: 啊。哪能洗手啊，洗手的话我可以拿整个收藏的股份去。
1: 您把您所有的家当都给我，我也不能要。不是，是不敢要。
0: 我晓得呀，那是估计宋先生也得罪了。
1: 宋先生的脾气呢，您是知道的。他若是知道了我收了你的好处呢，他就会视我为背叛。那以他的能量呢，不说对我，我是担心他会对您还有苏湖商会会有不利啊。
0: 宋先生一得，侬放心，我会得摆平。来不来，关键还是侬自家。那现在蛋糕就搿能介多，我已经放了桌面高头了。侬勿来，总归也有人来动啊。

0: 这样，于老，我考虑考虑。
1: 发起，我等等好消息。
0: 于老，好好好。

0: 你怎么来了？
1: 梁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被人欺负了，还好司令部临时入境。
0: 看我像是那

0: 种爱欺负的人吗？我要是连这种人都搞不定，干脆回家带孩子算了。
1: 但是这个张明权啊，他不好惹，有钱还很精明。
0: 那他对女人大方吗？怎么了？吃醋了？我又没想干嘛。
1: 你要是惹到别人，我还能对付，但是张明权背后有于先生撑腰，不好惹。
0: 跟他玩玩都不行吗？
1: 最好不要。怕人呢？
0: 干什么？
1: 宣誓主权，回头跟他起了冲突，可上头也能解释。我跟他打过招呼。
2: 哎，这边怎么开门啊？开门呀！
1: 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你一个大男人在女厕所干什么了？
1: 趁机对办案。
2: 干什么案子啊？要到女厕所来呀、啊？你们俩在干什么？
3: 没再废话，我就抓了你。
2: 姐，就算老姐抓我呀你！全上海滩老天还怕过谁呢？哎呦，美娟呀、啊，我跟你讲多少次，这个男人你离得远一点，你跟王小彪，王小彪那晓得吧啦？

0: 什么意思啊？服务费？别喝你的劣质白酒，脑子都要烧坏了。您哪儿来的钱买酒啊？
1: 爱要不要？
0: 连句好听的都不会说。那于是清谈的怎么样？老一套，先用钱开路呗。估计后面呢会找人干脏活。他们这些人也真是啊，我在这待了这么久了，也不能换个招式吗？招不
2: 在心，管用就行。<笑>你怎么样？我看这于太太整晚都围着你，说什么了？
0: 下周二试镜，说我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你要力捧我。哦，女主角，那这后边你说你要是成名了，成了大明星，这整天我就是在财经版上，你在娱乐版上，别人只要看报纸就看咱们两口子，有够热闹的。
3: 热闹吗？
0: 很热闹。<笑>四叔。对不起啊！干嘛说对不起？因为我一意孤行，给咱们家添了很多麻烦，尤其是给你，整天都让你提心吊胆的，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对不起。你觉得？
2: 我嫁给你是因为你有钱呢，还是因为你长得帅？我也挺有钱，也还算帅吧。关键是对你好啊，太完美了。<笑>
0: 太完美了。
2: <笑>四叔啊，咱们两个再咬咬牙，把这一段挺过去。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崛起。
4: 你信我就信，不过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0: 如果我老得太快，你就不要我了。我知道了。

0: 先生，票数统计出来了，一共是129票，支持票有54票，反对票是39票，还有31票没有表明态度。
1: 不够，远远不够。投支持票的于世清背地里会搞小动作，他们会临时反水，没表态的那就是反对。
2: 最近每天都有人上门想方设法的想影响咱们的决策，先生，
1: 你别硬说。
2: 我觉得他们这是来者不善，咱们这次要动的是这些大买办和外资银行的利益，我怕他们很可能对您不利。
1: 怕扎刺儿鱼都不吃了吗？
0: 那之前您的车不也被炸？
1: 那又怎么样啊？我这次代表着央行和财政部，背后是宋先生和蒋主席，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您不用太担心我，把心思都放到工作上。去吧。
0: 是。

0: 几个意思啊？看不起你康爷啊？
1: 没有，这说起来啊有点丢人。前些时日啊，我在清秀让人给抢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让人给抢走了。其实其他的东西都还好说，就是我那块怀表，那是于先生送给我的。无论如何。
0: 我得拿过来。这种事啊，你应该找警察局。你让我们帮你抓小偷，那是大炮打蚊子。谁不知道康爷手眼通天啊？警察局那些小杂鱼，他怎么跟康爷比呀？一个抢劫案，也用不了五根红。
2: 拜康爷的码头。
0: 我无论如何得有点诚意呀！好，就冲你这份心意，我从侦缉队给你挑个最能干的，帮你找怀表。<笑>
1: 我看那个林队长就不错。你俩没过节吧？哦，不，根本没见过。
3: 但是康爷的手下，我个个都久仰大名的。来人，叫林校送来一下。报告。
0: 进来。
3: 康爷，您找我。
0: 小松啊，张老板在新秀。
3: 被匪徒打劫了，丢了一些东西，你帮他找找。匪徒的身份您知道吗？
4: 当然不知道了，不然找你干什么？我们侦缉队的职责是去找。是，那您现在方便吗？我想知道这桩案件所有的细节。是这么回事。 前些天啊，我在新秀喝多了，然后我就在厕所的隔间，我就吐了。突然之间，旁边不知道来了一个什么人，照我的后脑勺，啪就来了一家伙。我后脑勺现在还有一个包呢。后来我清醒过来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不见了。
3: 咱们这是哪天发生的事？
4: 就是你亲自开车来新秀救那个歌女宋美娟那天。
1: 那小宋啊，张老板是贵人，值得一交。属下明白，这个专案件我会亲自抓，尽快把东西找回来。好。哎，
4: 等一下，林队长，你打算怎么找？放开人手
3: 去找啊。
1: 去黑市里查赃，经常帮人销赃的就那么几家，一旦查出眉目，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抢您的人。哦，那我就静待林队长佳音了。如果破不了案，那我就只能跟康爷诉苦了。<笑>哎。
5: 陈经理，不要，我不能对不起阿伯，你不能这样。
6: 停！来，过了，戏过了啊！感情再真挚一点，千万别浮夸，我们再来一条。OK， 好，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次啊，来。 预备，开始！求求你，
5: 停！小草，闹！你想想，你马上就要被人欺负了，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事情还能如此平稳冷静吗？闹！好吧，我们再来一次，好，来，再来一次，来，
6: 来，准备，好，来，预备，开！
0: 继续，
2: 不用啊，不用啊，小嫂，
3: 你来一声。小嫂，
4: 妹妹，妹妹，
3: 演得很好，演得非常好。
4: 敢问小姐贵姓大名？
5: 名为小苏。
4: 很荣幸与你合作，很好，演得太出色了。
6: 试的怎么样？过了吗？
7: 过了。
6: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的。这个导演呀，从美国回来，有才，特清高，谁的话都不听。他能选中你做女主，说明你的才艺够棒啊。
7: 到我西餐厅去喝下午茶。啊，
6: 我还是，我刚进了黑海的鱼子酱，去尝尝啊。如果觉得好了，给小鱼儿带回家去磨吐司。

0: 于老，明天就要投票了，您到底心里有底没底呀？
1: 哎呀，侬急啥了？没事的。
0: 于老，沈图南最近他一刻都没闲着呀，到处在拉票。现在好多老货都已经开始偏向他了。
1: 中国历史，各种苦力，什么好下场啊？侬等了看好了。哎呀，
0: 沈图南死不死，我是不知道啊。我们要是再输一仗，我是死定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嘛。
1: 自己叫侬准备的么子，准备哪呢？
0: 都安排好了，干还是不干，就等您一句话。康爷那边，我也去拜码头了。万一我们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就算他们不帮我，也会袖手旁观的。
1: 侬去寻伊做啥了？康少杰是啥货色？我比侬清爽呀。搿朋友是做泥鳅呀，我不留手。真的要有啥事体，第一个保人就是伊。
0: 他正是，实在不行再加些筹码嘛。这天底下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嘛。他沈图南身后有宋先生，我们身后也不缺高人嘛。
1: 我再想一想，生意高的事体，不到万不得已，尽量还是不要惹怒南京。
2: 进。
3: 先生，您的葱油拌面，
2: 放里面。你吃了吗？
3: 还没呢，我等一下去食堂再补碗小馄饨。
2: 小食堂的大排面特别好吃，你可以尝尝。
3: 先生，我现在还不够级别去吃呢。
2: 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3: 我觉得挺好的，先生。这样我会努力，以后争取进小食堂吃饭。
2: 所以你看啊，差异并不是坏事，关键是晋升的道路。一个良性的社会，晋升道路必须保持畅通，这样才能给底层的老百姓机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他们想要的生活。而我们呢，为之奋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你看看，
3: 还是千钧堪舆，举步维艰啊，先生。
2: 光看数字呢，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得争取一下外国人的投票。
3: 但是，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外国人是现行关税制度的受益方，他们一定会成为税改的阻力，对吧？
3: 对，尤其是于世钦和张明全他们一定会向外国主子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2: 无妨啊，在你给我的那份报告上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就是利益，只有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当然前提必须得是他们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们。进。
4: 先生，
2: 说呀。
4: 于世清打电话进来，说是新亚百货股东大会的事情，接吗？
2: 您替我接吧。
1: 杜南啊，我晓得侬辣盖边浪听。
5: 新亚百货大股东侪辣盖等了欢迎侬。
1: 侬有空的辰光，一定要帮我回只电话。
4: 于先生，
6: 实在不好意思，沈先生不在行列，
4: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1: 跟我来搿一套。
2: 于世清在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4: 先生，他会不会滚鸡跳墙？
2: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我自己进来。
4: 是。

0: 月儿，
1: 吃饭，吃饭，吃饭。
0: 哎呀，现在真是想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是真难。
2: 嫂子呢？嫂子最近忙什么呢？
0: 实习。
3: 妈妈要拍电影了。
2: 拍电影？怎么突然拍电影了？谁找她拍啊？
4: 于世清的太太。
2: 于世清太太？因为关金的事儿？
4: 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说的？
2: 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了，还用听谁说啊？那些洋人和买办都快气疯了。这一次上海因为你动静可真够大的。我们兵工厂的德国老工程师说，如果这次提案要是成功，他们叫立马回国，不跟咱们合作了，当中国人自己玩去吧。
4: 我觉得挺好的，你怎么看呢？
2: 只要是对咱们国家发展好的政策，我就支持。
4: 以前没这么爱国吧？在德国的时候整天跟那些外国人凑一块喝酒聊天，玩得乐不思蜀的。
2: 瞧你说的，这只是你看到的好吗？我受欢迎不行吗？
4: 行行行行，反正呢，你要是那时候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全放在学习上的话，咱们中国现在能造出大口径的高射炮了已经。
2: 你说的特别对，如果哥哥要是当年把德国留学的时候喝啤酒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那咱们国家现在早就金融一统了。
4: 你张嘴啊。
5: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5: 对不起，妈妈回来晚了。
2: 嫂子啊，吃饭好。于太太把我给拖住了，一通闲聊，各种套话。反正她现在呢，就是真的认为我要当明星。
4: 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送的。
2: 贵的我都没拿。谢谢。对了，说是有一套什么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沐浴露和身体乳，全上海独一份，回头你试试。
6: 这么贵重啊？嗯，还是嫂子疼我。
3: 那妈妈有没有我的礼物啊？
5: 当然有了，还有爸爸的呢。
6: 不给他。
4: 我也不要，真不要。
6: 都给我最好。
4: 这些你全都是你的。大口径高射炮，
2: 冰融一桶。
4: 大口径高射炮，
2: 冰融一桶了吗？
4: 吃饭吧你。
0: 去。
7: 哥。
0: 嗯。
7: 想什么呢？
0: 哦，没什么。
7: 借用你几分钟，换换脑子，来。
0: 干嘛呀？
7: 起来。这是我让同学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你试试。
0: 给我穿啊？
7: 嗯。
0: 就这东西鼓鼓囊囊，还挺沉的，穿上之后怎么见人不穿？
7: 你试试。
0: 不穿。
7: 你不穿是吧？
0: 嗯。
7: 行。嫂子。
0: 真的很烦。
7: 嫂。早穿不就行了吗？慢点啊，小心点。哎呀，真合适。
0: 你说这一卡这么紧，我都透不过气，很憋的。
7: 透不透气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防弹。再说了，你这么瘦，穿厚一点看不出来的。
0: 行行，我穿我穿，行。
7: 一定穿啊。
0: 穿穿。还有点分量啊。完了完了，我自己去。
7: 那你一定要穿啊。
0: 我知道，快去休息。
7: 那你别太辛苦了，早点睡。
0: 嗯。
7: 别想了啊。
0: 嗯。晚安。
7: 晚安。一定要穿哦。
0: 谢谢。

0: 非要是听你这么说，那电影我还演吗？
1: 演啊，不都定你了吗？干嘛不演？但我得提醒你啊，这事儿可能会有变数，你能不能演得上还说不准。因为从明天开始呢，他们会狠死我。
0: 他们会对你下手吗？
1: 我是央行要员，我赌他们不敢。
0: 那万一他们狗急跳墙？

0: 想怎么办？
1: 不至于，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利益，大家不至于最后撕破脸，真没事。别多想，睡觉了。

0: 要不要一会儿找个空地开两枪，熟悉一下手感？
1: 不用，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儿。沈童男是政府要员，他有可能会穿防弹衣，而且……
0: 不，来来来，我给你指一下明天沈童男。 4个必经之路啊！哦，1、2、3、4，明天9点送他进监吧。

先生，堵住了。他们来了，掉头。

0: 啊，这个还没到。哎呀，于老，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2: 那恁们可得审顾问啊？
1: 应该快来了。
0: 审顾问好大的派头啊！
1: 今天可是他主角啊！哎，场经理取消了，应该是在路上了。两位，请入座。
3: 好，走，
1: 请。
4: 请安静。今天，我们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央行沈图南先生提出的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进行民主表决。经过与各国公使的一再协商，我们决定，如果今天投票的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支持，此提案予以通过；否则，将不予通过。我们将于9点。 准时进行投票，在投票之前，沈图南先生将作出讲话。
5: 邓先生，沈先生还没来。

0: 先生，您穿防弹衣了吗？
1: 没穿。
0: 我不是跟您说一定要穿上吗？
1: 那玩意儿那么厚，鼓鼓囊囊的，穿上让人笑话。
0: 安全第一，您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人家如果是朝你头开枪的话，你穿防弹衣有用吗？
0: 那穿了总比不穿强啊。
2: 我沈竹南一心为国，真有人要暗杀我的话，我相信老天爷会保佑我扶南命大。

0: 沈顾问是投票的发起人啊，他不来这个票怎么投啊？
1: 继续进行，只是沈先生这一票将视为弃权票。
0: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2: 对啊，
0: 那我们汇丰应该怎么放心的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你们呀？这还能交吗？
3: 不交，不交，你一直吃我。

0: 请稍安勿躁，沈先生肯定在来的路上，请大家稍等他几分钟。
1: 这票还投不投了？这都几点了？这央行就这么办事的？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取消算了。
4: 你们说取消就成，
5: 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你们不投也得投，
6: 多投也得投。
7: 怎么了，董事长？
8: 夏老，你看现在这个形势，要不您上台讲两句？
9: 该打招呼的人都给说了，毕竟我不是央行的人，名不正言不顺了。
8: 这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10: 大家静一静，听我雨某来讲两句。沈顾问到现在没到，想必一定是碰到了啥棘手的事体，否则伊不会得不到。我相信伊现在一定是辣盖忙搿搭赶，所以大家也勿要顾问苛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信誉是银行业的利益之本，央行失信于阿拉，搿就好比自家娘当自家小人，没闲话好讲的呀。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今朝到场的有英美德法各国公司，还有汇丰、花旗银行的代表，包括东印度行的代表也来了。如果央行失信于伊拉，请问今后还能够以啥个面目来示人？
11: 对，
9: 有道理，
12: 有道理，
9: 是不是？
10: 伪君子，
9: 真
10: 是。由央行指导下的地域，如果没信誉作保，搿就是一张幌子啊！为国家利，为民族利，我于日清恳请诸位立刻开始投票。辣盖国际友人面前，阿拉一定要维护央行的信誉。作为国人，阿拉丢不起搿只面孔啊！
13: 对呀，对呀，对呀，娱乐。

0: 一个小助理哪轮得到你讲话啊？啊！你赶紧下去！哎，保安，愣着干什么？
1: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邓处长，邓处长可以为我作证。
2: 张经理，请稍安勿躁。魏如来助理说的没错，沈先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3: 沈先生怎么交代的？
2: 你说吧。
3: 好。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5: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5: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3: 交叉
5: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6: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5: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6: 哎，好好好。
5: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 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6: 天枢穴，
5: 哎，肚脐都有吧？
6: 有、
5: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6: 嗯，
5: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6: 两个，
5: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6: 嗯，
5: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6: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5: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6: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5: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6: 必用的啊。
5: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6: 嗯，
5: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6: 人中穴啊。
5: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6: 嗯，
5: 当时是绿皮车呀，
6: 嗯，
5: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6: 嗯，
5: 低血糖会昏迷吧？
6: 会。
5: 尿毒症会昏迷吧？
6: 会。
5: 疫病会昏迷吧？
6: 嗯。
5: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6: 会。
5: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6: 啊？哎呀，
5: 等等，9种。
6: 这么多。
5: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6: 嗯。
5: 所以当时在

0: 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不就没事了吗？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门的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

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

0: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惠丰银行的张明全先生，按照大会的章程，您没有发言的权利。您方才叫嚣的那些言论，才是真正的在扰乱会场秩序。
1: 哎，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不要乱给我扣帽子！
0: 我再说一遍，如果您再继续扰乱会场秩序的话，被轰出去的将会是您。
1: 好了，
0: 诸位不要忘记了，今天这里是央行的主场。

在你给我的那份报告里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利益一致了，

0: 我们达成共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到场的人数应该是124位，但是在我眼里，看到的却是全中国40000000的同胞们。那是你瞎了！
1: 闭嘴！你接着说。
2: 这次关税改革真的是中国本土与外国在华丽一之间的零和博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去年美国开始大萧条，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也不愿意投向更饱和的市场。早年，德国为了更大的市场发动了世界大战；在更早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不惜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些国与国之间的角力是什么？没错，就是对市场的争夺。
3: 那么，能把各国从经济大萧条泥潭中拉出来的同样也是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能解决经济危机的那个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很简单，人口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如今，美国有1亿2000万人，苏联1亿6000万人，德意志6400万人。
2: 法兰西4100万人，英国4600万人，而中国的人口是4亿5000万人。我大中华4万万国民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当前我们的国民还很贫穷，我们的国家还在饱受战争和饥饿的困扰，参与全球贸易的人口不过数百万，但是进出口额。
4: 已经达到了34.34亿，那么试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自主、广阔、独立的市场，那么将来的进出口额将会是多少呢？
2: 无法估量，一定会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
5: 怎么，这小错了，能这些大夸夸几的？
6: 能干这些跟今朝这个票有啥关系啊？
2: 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收回关税保管全将极大缓解中国的债务危机，充实中央政府的财力。
7: 这样国富就有钱有力量，就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有生命力的市场。一个4万万人的庞大市场，这难道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吗？
8: 龙珠马，
9: 你闭嘴！
10: 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11: 长辈也没个长辈的样子。
12: 你接着说。
13: 说句直白的话，种粮食需要浇水，需要施肥，再好的种子在长成之前都无法喂饱人。
14: 这关税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山泉，就是肥料。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
15: 中国有句古话：“城长风破万里浪。”我建议诸位外国友人不如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如果你们愿意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中国，那么中国一定会还给你们一个迟到的圣诞礼物，一个遍地黄金的庞大市场。

0: 困难。
1: 阿拉今朝没辰光了，该搿搭听侬废话。成都囡要是勿到，今朝投票就勿能作数。
2: 对，
1: 如果马拉支持，搿物事就是一纸空文。
3: 局长。
4: 别这么心急吧。
5: 哪能回事啊？
4: 湖南这不是来了吗？
6: 怎么了，兄弟？
7: 先生，
4: 我没事。抱歉，诸位。湖南来晚了。刚刚呢，我的助理已经替我治过死了。我现在上来就是想。

我迟到了，不是因为我们央行不重视这次提案，也不是我们不讲声誉，而是因为我在来的路上遭到了暗杀。小谢可协会要说，想置我申某于死地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图丹看来，收回关税保管权，就是收回了国家的血脉，什么都行可以留。 但国家的血不可以再流了。在此，我要警告那些不安好心的人：如果这次提案通过了，我不会追究这次暗杀；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抱歉，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揪出来，严惩不贷。诸位，湖南。 再次谢过了。

提案的票数为42票，支持票为76票，6票弃权。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央行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顺利通过。

0: 阿公已经死了，
1: 小草，
0: 阿公你在哪里？小草来找你了，
1: 小草给你唱歌。

0: 来什么电话？什么电话？我说多少回了，拍戏的时候都把电话线拔了，不知道吗？太不像话了！
1: 是不是太太的电话？
0: 听我老子电话也不能打我拍戏啊！
2: 是。
3: 嫂子，
4: 芊芊，嫂子演得真好。
0: 哎，小草演得特别好。哎，您太有眼光了，推荐的真棒。行，他就在旁边，我给您叫啊。哎，那个把小草叫过来，快。
4: 小草，你电话
3: 来了，谢谢。
0: 哎，小草，于太太电话。
3: 谢谢。喂，姐姐。什么？
4: 快点，再开快一点。
3: 嫂子，没事儿。别担心，我哥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可是他们，
5: 一定是他们下的毒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3: 你是说于世清？
5: 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这世上所有的刺客，所有的杀手，都应该被抓起来，抽筋、扒皮、下油锅。
6: 这是谁？

0: 他已经被抢救了，还在抢救中吧？没事的，嫂子，你别着急，一定会没事的。
1: 你一定会没事的，今天抢救贴上，一定会没事的。
0: 医生出来了，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医院血不告急。
2: 抽我！
0: 谁抽我？谁抽我？医生，我是他亲妹妹，抽我的。
3: 跟我来。
0: 放开一点。
4: 金晨有贫血，
0: 你们谁还是欧翔？
5: 我是丽晴，
6: 我是丽晴。
7: 我不知道自己在血下，我可以验一下。

0: 护士，护士，赶紧过来拔针。
1: 好，
0: 赶
2: 紧拔针。等会儿，为什么要拔针？
0: 小姐，你有很严重的贫血，如果再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休克。
2: 我没事儿，血输够了吗？
0: 没有输够，但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2: 我说了没事儿，接着。
0: 不行，小姐，我是大夫，如果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3: 大夫，
0: 说
3: 我的，我刚验过，是 O 型血，
0: 说我的。好，快快扶病人下来，家属帮忙扶一下。护士，赶紧准备出去，小伙子。情况还算稳定。

0: 胸口脏，没事吧？没事，你可以了，你不能再输了。没事，我还年轻，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如果再输一会儿的话，应该很快就能醒了。放心吧，你休息吧。
0: 什么情况随时发诊，好吧。

0: 我不是想跟鞘人难得情面，我们两个自己好好待吧，我没事啊，坐。
1: 什么好好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到半个小时，你就没命了。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1: 我不管，反正这半年你要好好养身体，什么工作都不许做，等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0: 多时间，接下来全都是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在我心里，你就是大事儿，就是唯一的事儿。宋先生手底下那么多能人，你让他们去魏国去不行吗？
0: 好，好的，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当心。好了，好了。
2: 这次央行打了个胜仗，洋人都怂了，乖乖的把钱袋都交上了。
3: 这能有啥关系啊？搿关税交上来，会到侬袋袋里啊？哎，将，嘿嘿。

0: 小姐，你来了。
1: 你怎么出来了？
0: 屋里太闷了，我就出来透透气。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挺好的。这血还过一会儿。这是给我的。
1: 我嫂子让我给你的，好好补一补。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应该的，先生的命对于中国很重要。
1: 对你呢？
0: 更重要。我是说真的，先生有大抱负，只要先生还活着的话，中国就还有希望。
1: 你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能救中国？
0: 一定可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先生的做法太冒进了，但是中国已经极弱了百年了，眼下对于我们四
1: 出门左转有一个街心花园，在那里更适合演讲。
2: 这件事除了我和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包括魏若雷。
3: 明白。先生，也想请您答应从云一件事。
2: 说。
3: 以后别拿你的命做赌注了，您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2: 先生，没路了。

0: 我把他带回去。你们都出去收拾。
1: 是。
0: 沈先生，您现在安全了，我们还抓到一个活口。
2: 多谢林队长救命之恩，从良今日还有要事，咱们改日再去。
3: 不是从云埋怨您，苦肉计不是不行，您开枪打我就是了，何苦要自己受伤呢？
4: 打你啊？打你他们会在意吗？刺杀党政要员，这个才能把舆论给造起来，才能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枪必须是我挨，于世清才能把头给低下。明白了吗？
3: 明白。可我觉得那个林乔松很精明，他应该已经发现端倪了。
5: 沈先生，你说巧不巧？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能保命啊？
4: 当下知道谁要杀我比这重要吧？
5: 放心，
0: 回去就审，尽快给您结果。
4: 受累。
6: 发现了又如何？那间公寓就是临时租的，随便挂一面红旗，连个正主都没有，在那儿偶遇就是巧合而已。还有，我之前已经匿名让丽莎饭店给康爷留了便条，康爷在那儿有一间长包房，
4: 给我转丽莎饭店。
7: 共党？
6: 知道有共产党的消息，让林乔松去查，与我何干啊？
0: 先生，您受伤之后，大家都很担心您。宋先生还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
6: 还不够，我要的是蒋主席的支持，必须让这些声音传到蒋主席的耳朵里面，他表了态，这次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才能够彻底巩固下来。
0: 明白，那我继续跟南京的中央日报联系，让他们对这次的提案做一系列的报道。
6: 是。
0: 好，先生，那您安心静养，我先去忙了。
4: 进。
0: 沈小姐。
8: 哎。
0: 看气色，恢复的不错，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8: 恢复的挺快啊。
0: 房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8: 都能吃东西了。
0: 走，
9: 胃口好着呢。
6: 巧克力。
8: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总是贫血，你就老给我买巧克力。这一次，你也好好补补。
6: 还记着？
8: 当然。
10: 先生，您还好吗？
6: 不太好。我听人跟我说，你给我输了很多血，这么大的人情我很难还
10: 啊。不用还，先生，这是我应该的。还好跟您的血型一致。沈小姐也输了不少呢，走路都晃悠了。
8: 我那是困的，前几天没睡好。
6: 说来啊，在投票大会上，你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震动。看样子我没有看错你，
10: 先生过奖了。那篇演讲稿虽然是我写的，但是重点部分您都帮我做了批注，理清了内在的逻辑，否则我就算喊得再大声，也会显得空洞无力。
8: 上下级互相吹捧是央行的传统吗？不过捧得确实好，哥发奖金吗？
6: 我没有捧，我说的是实话。当时你不在现场，我受伤了，在路上，现场一片混乱。江叔跟邓泽呢，手足无措。若兰啊，看着要出乱子了，直接冲上台，当众去演讲去，把这张明权啊、于世清啊批得头都抬不起来。事后别人给我讲了全过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0: 魏若来。
1: 好样，谢谢先生。
2: 没想到啊，魏若来，你可以啊，恭喜你，这回立了个大功。
1: 都是我应该的，
3: 有功就必须有赏。
4: 金真啊，隔着也起不来床，请若来去吃顿好的，表达我的谢意。
1: 先生，不用了，不用了。
2: 他请客，你客气什么？我选地儿，好好宰他一顿，快，赶紧的，让你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滩。
5: 谢谢先生，
0: 吃好点儿。
2: 好嘞。

0: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啊，咱俩各点各的哈。
1: 啊，好。
0: 想好吃什么了吗？
1: 这个吧，我点这个。
0: 你想点这个？
1: 对。
0: 好。
2: 沈小姐，
0: 点一个这个。
2: 好的，我这就安排琴师。
0: 嗯。
1: 琴师？
0: 你刚才不是想听小提琴吗？
1: 哦，哦，对，我再看看别的。
0: 要不我帮你点？
1: 可以啊，可以，你来点吧。
0: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的？
1: 我没有忌口，馄饨、阳春面、锅贴什么都可以。
0: 这里是西餐厅。
1: 哦。
0: 那今天我们换换口味，尝尝牛排怎么样？
1: 好，也可以。
0: 一份西冷，五分熟好了，这样口感比较好。再来一份沙拉，一份大虾，两份蘑菇浓汤，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每个都来一样。
2: 好的。
0: 还有法式焗蜗牛。
2: 啊，好的，请稍等。
0: 谢谢。
1: 蜗牛也可以吃啊？
0: 和田螺差不多。
1: 哦。你点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别担心，我哥请客你怕什么？再说了，咱俩给他输了那么多血，他该请咱们俩吃饭，该好好补一补，把他吃回来。还有啊，我跟你说，我哥他这个人特别抠，吃他一顿可不容易了，千万别客气。
1: 好，
3: 哎，先生，抱歉，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4: 沈先生，打扰您休息了。
5: 没事，是朋友，你去忙。
3: 好。
5: 坐。

0: 乔宗这次来，坐坐。有何贵干啊？你受伤了，乔宗心中有旅，忍不住想来探望一下。<笑>小伤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是这样，我听兄弟们说，那天是先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您和黄秘书进去搬救命。 兄弟们都出去之后，这杀手的车才进了巷子，所以那枪是谁开的？你觉着呢？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这点小弟也很费解啊。
1: 要什么你直说，揣着明白装糊怎么没劲呢？
0: 沈先生是这样的，我听说宋先生准备筹建税警总团，并且邀请西点毕业的温颖星来担任团长，所有的编制都是新的，您和宋先生关系很好，可否代为引荐？
1: 怎么着是在康爷这儿干的不顺心，想换个地儿啊？
0: 啊，不是我，我操恨的一个，我只适合待在侦缉队，是我手下那一波兄弟，他们养家压力大，我想让他们去效益好的部门，但这事儿只有沈先生能帮我。这<笑>手脚还挺快的，四处埋眼线，这政府部门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埋的暗子儿吧？
1: 小弟一心未当过，问心无愧。
0: 行吧，有机会的话，
1: 我会亲自代为引荐。亲自，乔松，多谢沈先生。那个杀手审的怎么样了？
0: 他已经说了，是张明权指使的。
1: 那不就是小鱼小虾了吗？这要想吃饱的话，是不是得捞大鱼呀？ 我就是想知道于世清在这桩刺杀案里面。
2: 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啥事体啊？余老，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3: 什么？
2: 哪能回事体啊？是警备司令部的眼线告诉我的，现在恐怕已经把我给供出来了。
0: 侬那现在再来帮我讲了，我也是刚知道啊，谁能想到林乔松当时也在现场？
2: 余老，怎么办？杀沈东南当时可是您派的板啊！
0: 啥人派我板？侬帮我讲，我啥个辰光派个板？
2: 操！
0: 您想把我们也卷进去，就这点代价，恐怕远远不够吧。
4: 你是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啊，林乔松？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拿下来。康爷的脾气秉性你应该很清楚，我和你，你猜他会选谁啊？
5: 选你。但是沈先生，在我倒下之前，会狠狠咬你一口。侬放心。
4: 弄一家老小，我在为他帮侬照顾好。玉老，玉老，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我错了，玉老，我办事不干净。玉老，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玉老，我还可以帮你办很多别的事情呢。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糊涂。好了好了。
1: 别说他，你宋东南替民务事，你是我办事体的人，总归要养家糊口啊。咱们两个都是一心为党国做事，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实话跟你说了吧，有南京做背书，像于世清这种不识时务的老人，迟早会被淘汰掉。 所以你该选哪一边站啊？
0: 自己回去慢慢琢磨清楚。

0: 停一下，请问可以换一首欢快一点的曲子吗？云雀。
1: 您确定？
0: 确定。
1: 可是餐厅从来不拉这种曲子的。
0: 你会吗？
1: 会。

0: 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男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哎，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呢是罕见的右卫星，要不然小明早都没了。哎。

0: 队长。
1: 林队长。
2: 他现在怎么样？
3: 命是保住了，子弹也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2: 还能醒过来吗？
3: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1: 缓多久？
0: 尽快吧，打进口营养针，应该能恢复得更快。
1: 那就打，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醒。

0: 这好听，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
1: 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
0: 难怪。
1: 你想起谁了？
0: 我想起我哥了，在前。

0: 你上次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1: 节哀。
2: 侵犯还涉及到谁，都给老子整清楚！
3: 康爷，来，康爷，
4: 严刑法办。
3: 康爷，
4: 把你的事说句话呀！康爷，
3: 康爷，求求你告他归受！玉老，玉老，你的事说句话呀！康爷，
5: 康爷，
3: 明知罪，罪门苦来，就能自掉路，没必要归咎三绝吧？
4: 这杆子太大，我也没办法，只能秉公办案了。得罪了，来一下。
3: 是，康爷，康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回来，康爷是归隐亨通，三人的名字都不想报。
3: 好，那就告辞吧。
4: 玉老，玉老，
3: 玉老刘部。
4: 你们下去。
3: 于老，息怒！息怒！这件事有缓。
4: 想要啥么子，那就是这钢，尽调股票不动产，调集随便开。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我是想请于老帮我结交个人。
0: 三妮啊，
4: 大姐。

0: 小时候我哥在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
1: 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你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0: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信仰而死的，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竟敢动我家人，我关上不能。你先别激动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这次刺杀张明权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使？
1: 你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儿就好办。枪毙你之前，我找个死士把你一换，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追杀一个死人，对吧？
2: 林队，
0: 于哥。 你怎么来了？
2: 康爷最近有事，很急。
3: 康爷，从今早开始。

0: 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啊，大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吧？
1: 阿毛感谢于老的引荐，只是这烟土的生意。
0: 奶奶，侬好啦，侬手上有侦缉队、上海滩，啥人敢拘束侬个嘛啥？不真是个！
1: 哎呀，这烟土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一旦释放，那是要掉脑袋的。
0: 越是严禁的么子，才有暴力。大家背后有孔先生，侬只要绑牢搿颗大事，还怕将来不能够升官发财啊？那真是，走。当然，侬如果不想做的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要么搿能讲，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1: 哎，于老，干！从今往后，看我的前程，就仰仗于老了。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蛇，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前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前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
3: 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
0: 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4: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5: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炳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炳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给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 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三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两年预科、一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一年级。
5: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6: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5: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是政治学

0: 1953年，前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前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前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八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前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前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前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前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前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 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的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4: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4: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落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月亮，月亮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钱三强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4: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5: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一个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照顾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

0: 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一千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咱过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之类去照，而且这个何泽慧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钱三强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

0: 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1: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德勒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2: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3: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十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

0: 你想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4: 完胜了，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说。
1: 哎，时机，哎，味道。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啊。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
2: 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2: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嗯，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嗯，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嗯、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嗯，就这样挺过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是吧。
3: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曼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曼。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曼身陷绝境的模样。
4: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
3: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他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4: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
1: 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2: 是
1: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2: 啊，对，
1: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
3: 对，
1: 喷出来的都是
2: 全是血珠，
1: 血珠，
2: 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0: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1: 对，
0: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1: 对
0: 对、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1: 对、
0: 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2: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3: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

0: 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九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1: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2: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1: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0: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她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

0: 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

还有和他一起的几个姐妹，他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

0: 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1: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2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

0: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1: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玉上，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换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0: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它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下半截被新

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玉指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灭亡”。王一鸣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他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政权呢？您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0: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医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医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1: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哈医中的师生。
0: 杜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医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鸣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

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八市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

0: 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鹿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鸣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扎、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鹿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鹿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已经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鹿小吃铺的这样的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3: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了这饮食文化，再加上我们地方的东北菜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哈尔滨饮食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0: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那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

0: 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我说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张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1: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剧在哈尔滨全球首演，这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深致敬。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0: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0: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外卖员伤残，保险理赔卡了壳，
2: 正规机构做的鉴定，你们保险公司凭什么不认？
3: 保险公司自己说自己约定个标准，我们就好使吗？
1: 伤残

0: 产等级遭遇双重标准，免责条款该如何界定？
1: 必须要足以使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保险啊，这主要说这个人身健康保险，大家有没有买过？
1: 就我其实是每年都会买一份这个意外伤害险的，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用得上的话，有一份保障。但也会担心啊，就是如果出现了意外，保险公司不赔的这个情况。
2: 我曾经也买过健康医疗的这种保险，往往在投保的时候，他跟你说的天花乱坠。但到理赔的时候呢，不是差这个就差那个，一半会儿不给你理赔，你说闹不闹心？
0: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人身健康的这个保险啊。第一个案例啊，说有一个外卖员，这个外卖员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遭遇了这个车祸啊，然后就受伤了。但是啊，这个公司其实是给他买有这个保险的，但是在理赔的时候啊，遇到了问题，就卡在这个理赔的这个条款当中了。我们首先通过一个情景演绎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案情。
3: 李经理，这个结果我真不能接受，我车祸伤得这么重，脾都切了，我做的鉴定是八级伤残，为什么你们这个我按九级报啊？
4: 你看啊，咱们这个公司材料吧已经审核了，但是他为啥给你鉴定是八级呢？因为那个是国家标准，和咱合同里这个标准不一样，就按你这个情况，咱合同里只能是九级这种赔付。
3: 我正规医院做的手术，正规机构做的鉴定，你们保险公司凭什么不认？
4: 也不是说不认，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是你签的，而且怎么理赔，当时你看这标准都在这里边，所以吧，我们也得按这个合同办事儿啊。
3: 我们跑外卖的，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风吹日晒，每个月就挣这点钱，还得买保险，就为了图个保障，医药费借了好几万了，出了院我还等着这钱救急呢。
4: 我也理解你的难处，也不容易，但是你说咱合同在这儿，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呀。
3: 合同那么小的字儿，谁能看得清？标准是你们定的，你们说不赔就不赔，这个事儿我必须要讨个说法，我要去法院告你们去。
0: 你看啊，这个外卖员脾脏都摘除了，其实伤的我觉得还是挺重的啊，但是保险公司还是有说自己有条款有规定，这件事让大家支持谁？支持保险公司还支持外卖小哥？
1: 那我觉得脾脏都摘除了还不算严重吗？就是我回忆了一下我买保险的时候，他吸引我的肯定是就意外理赔会200万，就感觉你保额是挺多的，然后你如果出了意外就能够赔好几百万的样子。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赔付的话，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了。我觉得就像这个外卖小哥，他之前他肯定也不知道还有这种等级的这样的规定，保险公司他的那个等级制度评判标准肯定是低于小哥外卖小哥的这个标准的，保险公司自己说自己约定个标准，我们就好使吗？
2: 如果这个合同规定的确实有理有据，又当时你都签字了，你确实不够这个等级，那这个钱大概还真赔不到手。但话又说回来，那么点小字儿，那么多条款，我哪知道你哪条是第八级，哪条是第九级啊？真的是一头雾水。
0: 可能签字的时候啊，他这个条款、这个条例太多了，你在没出现那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不会一一的去对照。有时候即使对照了，很多你看不明白，有些很多名词啊，所以这里边其实有很多这个标准，包括你看这小外卖小哥，他伤残的等级不一样，是否能够获得理赔、获得这个钱，他也是不一样的啊。他具体有什么规定？
5: 实际这就涉及到意外险的理赔逻辑问题，就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什么情况能赔，核心就两种，一个是意外身亡，就是人去世了，那么它会按照保额的100%赔；另外一种就是意外伤残，就是人没有去世，但是受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赔多赔少就得根据这个伤残的等级。那么伤残等级呢，从一级到十级一共分10个档，如果等级越高赔的就越多，等级

少，那就赔的就少。最严重的就是这种一级，就例如出车祸之后全身瘫痪了或者变成植物人了，那就是100%赔。那么等级最小的就是这个十级，就是说肋骨骨折了四根，它赔的就是10%。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如果你保额是100万，如果是一级你能赔100万，你要是十级你赔的是10%的10万，

0: 己的这种解释和标准了。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嘛，导致他这个小手指的这个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走司法鉴定呢，鉴定是伤残十级。可当他拿着这个报告去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是拒赔的。为什么呢？理由也很离谱啊，就说我不认这个国家的评判标准，我只认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他就故意的去压低这个伤残等级，然后来少赔付嘛。后来那个大哥也是一气之下就把他告上了法庭，后来人法庭也是评的标准就是你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我觉得保险公司这两套这个标准啊，本身它其实就是不合理的。
1: 这个保险呢，往往存在两个落差，工作人员呢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什么呢？都是你能受到多大的获益，就是说最终能给你赔偿多少。等到理赔的时候呢，他重点说的是我在这一条当中有些哪些高门槛的细致的甚至是苛刻的规定，你看这上有。但是现在往往是啥，就是保险人光记住了我只要出事了我就能得到多少，保险公司一门心思寻思啥呢，你出事了我要看哪些不能给你赔偿。那这个就使我们的保险脱离了它的本来的初衷。
2: 其实保险它本身它是个好东西啊，
1: 对，
2: 它可以转嫁这个风险。但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有的时候有这个微词啊，就是在销售员在销售的时候他肯定挑最好的去说，但是一旦出问题的话，哎，你看在这个括号里边下边还有两行他就说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个标准啊也很重要。
3: 发生这个意外事故之后，他往往说你的伤情不符合伤残鉴定标准进行拒赔。那么这个伤残鉴定标准到底是什么？首先先明确一点啊，我们所谓的国家标准其实有个名称叫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它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它一般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例如交通事故的事、人身损害赔偿的事，它是我们通用的司法鉴定标准，全国通用。但是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的标准它用的不是这个，它用的是自己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它的标准可能会降低它的理赔数额，所以它本质是一个免责条款。那么保险法就规定了免责条款啊，在投保的时候必须要足以使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就是说你是免责的，你必须跟人家投保人说清楚。那么什么就算说清楚呢？可不是说写进里头就算说清楚了，也不是说你字体变大一点或者加粗就是说清楚了。法律上的足以引起注意是在这个投保的这个环节里头啊，你必须给投保人讲清楚，说你看这个条款或者这个标准是咋回事，你必须给他讲清楚，你给他说清楚，说这个内容是啥，法律后果可能是啥。如果他做不到这些，那么这个所谓的条款对于我们投保人而言在法律上就是不生效的，自然法院就会参照司法鉴定标准来确定理赔的等级和数额。
2: 所以这是这里边的一个重点啊。我们看一下保险公司能不能拿出自己的证据，然后法院是怎么判的，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看。
4: 脾脏切除保险理赔卡了壳，标准是保险公司定的，这算不算霸王条款？法院判决条款无效，法院认定这套内部标准客观上降低了赔付金额，实质上就是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而保险法明确规定，免责条款必须在投保时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但保险公司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做到了。
5: 某保险公司提供的鉴定标准与司法鉴定委员会评定的依据相比，存在伤残评定等级差别较大、伤残等级过低的可能，严重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保险公司并未证明其已尽到相应的义务，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4: 您看，保险公司的自家标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保单从来不是文字游戏，免责条款必须摊在阳光下说清楚。
2: 你看啊，这个判决的话也算是给这个外卖小哥一点这个安慰啊。
1: 往往这笔钱是什么呢？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啊。有的时候它就是救命钱呢。
0: 但是以后我们真的应该去思考一下，在买这种保险的时候

0: 你不能光看见面上写的赔你100万几百万的，你还是要详细的去看一下他的那些条文啊，他的一些规章制度什么的。
1: 保险合同很多都是你们反复使用事先拟定进行提供的，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跟投保人协商一致确定的条款，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合同中的尤其是免责的条款，尤其是加重我们投保人责任的条款，一定要做好这种说明和注意的义务，要不然写了也白写。
2: 嗯，你看这保险公司两套标准啊，就像刚才这个合同，我觉得就足以重视应该怎么写出来，应该让外卖小哥他们当时在签这个保险合同的时候就写上它，是吧？就是我已知你们的这个标准和国标是不一样的，你们这个更加苛刻。哎，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也买，那就没有办法了。
1: 你这说的对
2: 啊，但是一般保险公司是不会这么做的啊，
1: 他都不敢跟你讲。
2: 嗯，但是你看还有更离谱的，我们说接下来这个案例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叫意外险，接下来说的是一种叫做重疾险，就有这个重疾病的时候啊，然后给赔付的一种保险啊，就是因为这个对于疾病确诊的方式不同啊，让保险公司拒绝这个理赔。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经理，你看我家孩子病得这么重，而且这个基因检测报告还有诊断证明我们早就交了，这个诊断证明也写得很清楚，基因营养不良属于重症，为啥你们这个重疾险就不能给我们赔付呢？
4: 姐，我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咱们的合同有规定，你看这个病的理赔呀，是需要两个报告的，一个是肌电图检测和一个肌肉活检的一个报告，你只提供了基因检测，确实缺这两个报告，公司审核材料也过不去啊。
3: 我不是说不想做，我们家孩子吧，你说才2岁，然后又是肌肉萎缩，人家大夫说，你说这孩子太小了，活检还得取一块肉，我就真是挺难，医生都建议说不做了。如果要是基因检测，就是现在人家都认可挺先进的，为啥你们都不认呢？
4: 姐，我理解这事儿放谁身上都难受，但是公司有规定，材料不全确实理赔不了，更何况你这次保的是100万的额度，严格按公司的合同办事儿。
3: 那你看你们当时卖保险的时候说好好的，你说得病了就能赔，又能赔付，重疾也能赔付，那现在我们家真得病了， 你说你们不给我们理赔，那你当时不糊弄人吗？哎，你们要这样式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起诉你们去。
2: 大家看一下这段演绎啊，也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的啊。本来这个孩子的家长想通过这个理赔，然后给孩子去看病啊，但现在两难，然后保险公司也不给赔，大家是怎么看的？
0: 我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说这个基因检测咱都确诊了，为啥还要再去挨一刀呢？那个孩子才2岁啊，对吧？你本身肌肉检测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要开刀的，它创伤是很大的，何况孩子还在生病呢。如果说为了理赔，我们再去挨这一刀的话，我觉得搁谁谁都不会愿意的。那保险公司他是不知道活检是有创伤的，还是说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呢？
5: 我觉得吧，保险公司有的时候就是拿合同卡人，嘴上说是按合同按条款做，实质上就是不愿意给你理赔或者少赔。就拿重疾险来说，什么是重疾，什么是重症，应该，我觉得应该按照医院的标准，按照医生的标准来确定它是不是重症，而不应该按照保险公司自己规定那个条款，我认为啥是重症你就是啥是重症。我有个老同学，他孩子给他买了一个，也是一个重症保险，结果他脑中风之后，就是脑出血之后半身不遂了，左侧基本不好使，只能靠右侧行走啊，动弹点啊，结果到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这偏瘫给赔偿，是给赔偿，但我们有详细的规定，就是你偏瘫的这一侧最低要有一条腿或者一只胳膊一点功能也没有了才算偏瘫。这家人一看，细看的保险合同确实有这么一条，有苦难言呢。
0: 没准就是像刚才所说的那种，就是格式条款呢。
5: 你像现在说有很多手术可以介入了，那你非得要求说是嘎开做手术你才能给理赔吗？
2: 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嘛，医疗技术也跟着发展，可能你10年之前签的这个合同，你放到现在的话，它不是很适用了。但是你这个核心呢，就是确诊了就可以了呗。
5: 对呀、
2: 啊，对不对啊？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意见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这个说得很直接啊，保险公司啊，他就是不想赔。让这位网友说了，重疾险很多是要靠起诉才能够得到赔付的。下面这个他说，自己的经历啊，我爸买了20-30年的保险，前年他动脉夹层

0: 曾做了手术，我们看他的保单有这个重大疾病，我们就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一切住院手术的这个手续，想要保险这个费用啊。保险公司给的定论是，保险合同是开胸的动脉夹层手术，不是我爸这种新型技术的手术。驳回了这个请求，当时就很生气，也理论了，没想到哎，到了打官司这条路啊，这个和这个就差不多。
1: 对，
0: 他也是医疗技术的一种进步啊，然后和他当时的这个合同啊，他就有这个出路了。
1: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实在，保险公司我觉得他是在千方百计的减少理赔。
0: 多次沟通无果，孩子的母亲决定要起诉保险公司，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判决结果。
2: 重疾险理赔遭拒，保险公司只认活检，法律支持吗？法院判决必须赔。事实上，法院受理后专门走访了顶级医学专家，专家证实基因检测已经是按射罕见病诊断的黄金标准，准确率极高，创伤极小。
3: 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2: 最终法院认定孩子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这个判决不光帮这个家庭拿到了100万，更给所有保险公司提个醒，医学在进步，保险条款不能停在原地，成为拒赔的挡箭牌。
0: 你看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啊，这100万对于患病的家庭来说真的是燃眉之急啊。
4: 对对，我觉得同样是作为妈妈，她的心情我真的非常理解。这个赔偿款它就是孩子的救命钱，我觉得换作是哪个妈妈她都会力争到底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法官也真的是特别的负责任，还专门的去走访了专家，然后结果也是非常的暖心的。
5: 这个案子的矛盾点是非常的清楚的，法官也很负责任的走访了医院的专家，确认了基因检测是确诊这个疾病的主流的标准方法。那么保险公司一直坚持的所谓的肌肉活检是要开刀取肉，创伤极大，而基因检测呢，它创伤小，准确率高。那么我就带来一个问题，先进的方法对不上它合同里头的那个旧版本，我们要不要顺应医疗技术发展的趋势？我认为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的规定啊，说保险公司你合同里约定的诊断的这种标准或者方法要符合医学通行的方法，并且考虑医疗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你不能一成不变，你也得随时跟着变，是吧？你要与时俱进。那么如果说人家投保人用的通行的这种诊断方法去进行诊断的话，你保险公司是不能说以说你看你的方法与我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赔。说白了，你不能用十几年前的旧方法来对抗我们现在医疗技术的发展的通行的甚至是更先进的方法。
0: 像刚才片子当中的这个遭遇啊，很多网友说呀，它不是一个个例啊，说很多家庭在遇到类似赔偿问题的时候，保险公司的态度就是什么呢？你来了之后，我先想个办法，看看就是怎么这个我不用赔啊。有的人就可能就劝退了，有的人呢较真儿，那就打官司，打完官司我再赔呗。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的这种这个能少赔点呗。
5: 法院判了你就赔，那不通过法院的你就不主动赔了。实际上从保险公司角度可能就一种心理嘛，是吧？万一你不较真，是吧，你要不去起诉的话，我少赔一笔是一笔。但是实际上从这大量的起诉的案例来看，法院大部分都判了保险公司赔，而且判赔的还非常非常多。就有这么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投保人，他是得了一个什么疾病呢？是这个严重的，就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这个综合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睡觉打呼噜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呼吸暂停。那么保险公司的合同里头呢，他非要什么情况才赔呢？说你这个血氧饱和度的平均值持续低于85%才能赔，而他在医院的诊断是95%，他就拒赔了。那么法院后来是怎么认为的呢？说人家这个95%的诊断也是符合这个通行的这个办法，你不能以你保险合同约的那个办法就对抗了人家这个通行的办法，所以最后呢也让这个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了。
0: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判决呀，也给我们这个很提气啊，觉得有这个底气了啊。咱们接着往下看，有些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的理由啊，也是特别让人生气啊。
6: 孩子所有病例我早就交齐了，医生也确诊是罕见肝病，你们这重疾险凭什么不给赔？

0: 李先生，您先别激动哈，喝点水。这个材料吧，我们也核保了，咱孩子那个还是属于轻症，没达到我们那个重症的标准。
1: 医生都说我们孩子病情很重，怎么到你这儿变成轻症了呢？
0: 你看咱有合同，我之前还特意准备了，这个合同里也写了，就什么属于重症呢？必须使用熬合剂，得有这一项。
1: 我专门问过主治医生，你们说的那个药，药性特别猛，那都是给成年人用的。我家孩子才6岁，身体根本扛不住，副作用太大。医生特意给孩子选的这个治疗方案，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啊。
0: 但是我们有合同啊，那你说咱们现在理赔是不是得按合同走？
1: 我们全程听医生，正规治疗，怎么到你这儿就拒赔了？
2: 你看啊，又是拒赔，理由呢也是说这个我们有合同啊，和合同你不一致，我们就不能给你赔。
3: 这个事儿让人看太离谱了，太让人生气了，难以接受。已经证明这孩子的病情了，他们还要按照他的老一套、老框框、老条款来刁难投保人，这个实在是不应该了。
2: 这个事儿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来，一位说，保险就是这样，等你要理赔的时候啊，他会以你不按照合同里的治疗方式去治疗而拒赔。当你得了重病的时候，肯定是按照医生给出最好的治疗方法去治疗，而不是按照保险合同里写的治疗方式去治疗。对呀，他的救命要紧呢。我女儿是急性胰腺炎做的微创，保险公司就拒赔了，说这个微创不属于大手术。这网友说，这种情况应该让保险公司10倍赔偿，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出这个幺蛾子。
4: 就是看到网友说你赔10倍的赔偿，这个肯定是气话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让这个保险公司做出一点点这种有针对性的这种惩罚的这种措施，让他的态度能够积极一点，好一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裁决呢？患病的儿童还有家长能否讨回公道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5: 没使用合同指定治疗方式被重疾险拒赔，法院会怎么判？事实上，办案法院走访了医疗专家，确认了2种治疗方式，都是诊疗指南中的规范疗法。选择哪种，主要看患者年龄和身体状况，而保险条款不能限制患者接受合理医疗服务的权利。
6: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5: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40万，豁免后续所有保费。判决为孩子争取到了该有的保障，更传递了一个更重要的信号：保险公司用僵化的合同条款假患者，法律不认可。
2: 啊，这非常开心啊！这个最后是胜诉了啊。然后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它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7: 其实我们刚才看了3个案例，虽然情形不一样，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保险公司拿合同卡人。但是从法律角度，我们解读是啥呢？他不管怎么着，你这是格式条款，免除你责任的，你需要明确的说明进行提示；加重我责任的，那自然在法律上可能也就是没有效力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想说一个啥呢？不怕保险公司的合同多么的五花八门，但是法律的原则是最简单，它永远站在公平这一方。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今天的几个案例，包括这个判决，还有我们律师的这个解读，大家能够知道啊，这个保险的初衷啊，就是分散这个风险的，给我们被保险人提供这个保障的。所以说，一旦你认为自己遭到了保险公司的这种没有理由的这种拒赔啊，一定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一刀切丝，黑科技，眼见真的为实吗？
3: 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4: 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
5: 利用 AI 广告忽悠消费者，到底合不合法？
7: 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
5: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9: 来吃水果了，楚楚。

0: 你们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特技。前段时间呢，我看这个短视频也好啊，直播也好啊，有这个 AI， 我还能看出来这可能是 AI 做的。但是现在要是再看的话，我得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文字说该视频呢是由 AI 生成啊，因为做的就是太逼真了。
2: 就像我们家族群里也经常会传这样的视频，尤其是老人嘛，说是就是小孩儿那耍武功的那种，小孩舞蹈那种，还跟我们夸说，你看这孩子多厉害，对吧？那其实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就发现是 AI 制作的嘛。我最近刷了一个平台，就是购物平台吧，
3: 就是一个果农在新鲜的苹果树下摘苹果，摘完之后就装箱，这箱谁要？ 啊，就原封不动的，这箱就发给你，那苹果是真漂亮。我当时就下单了，运输也挺快，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颜色整个大不一样。别人一说。 那就是AR制作的，因为当时你根本看不出来。确实啊，有的网友啊用这个
1: AI 技术啊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创意啊，但有的人呢就把它当成一种吸睛的工具，甚至把它当成欺骗的一种手段。最近呢，在网络上，在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广告背后啊，就藏着一些陷阱，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广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叔叔阿姨们，这款梳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 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刷到过这款厨房神器小刀吗？看着平平无奇，切肉丝滑不粘刀，包菜胡萝卜一刀成丝。先别急着下单，那段视频很可能是 AI 做的。咱们平时做饭都有体会，菜刀稍微钝一点，切肉又费劲又拖沓，肉还死死粘在刀面上。可视频里呢？ 猪肉、鸡肉一刀到底，丝滑不粘刀。最绝的是切丝效果，普通人做菜切丝得先切片再切丝，步骤繁琐，还考验刀工。但视频里的小刀，松散的包菜，硬邦邦的胡萝卜，一刀下去直接成丝。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心动下单，结果收到货瞬间傻眼，实物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小刀，削皮勉强能用，广告里的效果完全做不到。 其实那条酷炫的视频根本不是真实拍摄，是商家用 AI 全程生成的，靠着 AI 技术把一把普通小刀包装成厨房黑科技，您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
1: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饭嘛，就看到这个画面呢，我确实心动了。我也看过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太丝滑了啊。
2: 对，
1: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不一样，这货不对版嘛，嗯，觉得上当了。
2: 对，就像现在照片啊，然后视频啊的 AI 特效，让人误会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祛斑的广告啊，说一分钟就能祛斑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姑娘，脸上的确实你看起来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而且怎么蹭都蹭不掉。但是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人家就开始一镜到底的那种拍摄，特别的丝滑。 而且把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哎，看你能看到这个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走。一分钟到了以后，洗了一看，真的这个斑就会淡掉了。那人家就说了呀，你多使用几次之后，这个斑就会彻底的消失。我当时也是，很相信啊，差点就买了。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右下角好像有几个小字啊，认真的一看，原来是 AI 制作的。但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还有一种去污渍的，过去这种广告。
3: 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用什么样的染料，比如这个酱油，这个铁锈，我得用呢我这个水能把它洗掉这个配方，就做点假也得费点脑筋。现在不用了，你各种污渍，油啊、机油啊、酱油啊，呱呱呱，你就光啪啪擦吧。去污渍往里一倒，水一沾，一洗，干净了。这 AI 让你看的就是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1: 不是你买的这个物品太厉害，主要是 AI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这个技术啊，就是不需要你有太复杂。

0: 杂的这个知识，你就给他说，给我生成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前边有很多污渍，然后用了它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就这句话他自己就生成这个视频了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意见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 AI 啊真的应该好好监管一下了啊，还有意味深长的六个省略号啊。我爸爸经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视频是不是 AI 做的，我以前还能辨别，现在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前段时间呀你看能看出痕迹来，但现在看的话真的是你得找一找。
1: 有些广告它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不太合常理，你就会去找那几个 AI 生成的小字儿嘛，可是有的字真的非常小，而且还会是有可能透明的。
0: 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脱离工作很久分辨不出来很正常，人都会老的，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说七八十岁了，就现在年轻人他都分辨不出来，你要不写的话。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买了，庆幸的是还有削皮的功能，就是刚才那个刀，总共也没多少钱，退的话还挺麻烦，它起码能削皮儿。小商品真是重灾区，对，应该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它都不是很贵。就是说对我同事阿姨就深信不疑，每次都问我说妞妞啊这个是真的你帮我买，对他们感觉我眼见为实啊。
1: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其实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嘛，
0: 这个、心理
1: 对吧，他就觉得啊反正也很便宜，然后不退也就不退吧，自己能用就用，用不了拉倒。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商家他的这种情况不应该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惩罚吗？
2: 实际上商家用 AI 制作这种虚假的广告肯定是违法的，而且有的商家已经被受到处罚了。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广告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者是这个误导消费者。你看刚才的那个视频里头，一把普通的工具刀用 AI 就变成了一刀成丝儿，这就是虚假广告，毫无质疑。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其实就是经营者啊，他不得对这个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这个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那么怎么处罚他们呢？广告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处以广告费用3到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是明显偏低的，就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就包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商家他推销他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到店看车，然后排队抢购，就营造一种全程都是非常这个火爆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没有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后来就被市场监管部门给立案查处了。
3: 但是我就在想，有的小来小去的像这小产品这个 AI 它是不是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呢？是不是应该跟它盈利多少用这个标准来处罚呢？
2: 实际上罚不罚与它的收入和利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依据就是看你是不是虚假广告，看你是不是虚假宣传，看你是不是欺骗了消费者，是不是误导了消费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当然了，罚多少可能要参照他的一些情节来进行综合考量，是吧？如果你获利多，消费者投诉也多，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上限去处罚他。但是即使你没有获利，也顶多是按下限处罚你，但不代表不处罚你。
0: 前段时间呢，这个新闻上也是披露了关于像这类方式的一种处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用 AI 造假广告，终于这些商家被罚了。北京一家公司用 AI 伪造央视主持人形象卖保健品，镜头里的主持人根本不是真人，是 AI 捏出来的，被罚了20万。广州一家网店更离谱，编了个清华女博士隐姓埋名研发8年的故事，从头到尾人物背景全是 AI 生成的，结果被罚了15万。厦门一家药企最夸张，用 AI 凭空捏造了一个第56代鸟骨金贴传承人来售卖所谓的治疗贴，被罚了120万。 AI 能提升创意，但绝不是造假免责的护身符。
0: 你看这些广告啊，这看得还挺熟悉，呵呵，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啊，但是对他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啊。那么作为消费

0: 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能做些什么？
1: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少他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你看，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头，你虚构了这个工具刀的使用效果，使消费者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的作用，你就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而且本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商家啊或者经营者啊，你对这个你的产品跟消费者说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和全面，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产品的真实的全面这些信息，不得去误导或者欺骗这个消费者。如果他这么做了，实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欺诈。欺诈那可不就是退款那么简单，是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赔三，如果不满500的，最少也得赔我500块钱。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有规定吗，就是说如果你是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要有标注的，你在角落上有标注，如果说商家他标注了，那就能够逃脱这个惩罚吗？
1: 其实你说的这个规定吧，还是个新规定，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办法。它的意思是啥呢，就是用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标注是用 AI 生成的，你得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视频素材生成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你得让观众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他误导他说以为它是真实的视频。那么这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问题是你即使标注 AI 了，但你就是一个工具刀，你通过 AI 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刀成丝的一个这么一个刀，是吧？所以你的本身，你这种行为还是在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该怎么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不会因为你标注就免责了。
0: 就是 AI 工具是本身没问题的，就是看你用这工具怎么去做，你是实事求是还是说弄虚作假，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 AI 是一个新的技术啊，但凡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其实总有人会找一些开始的这个空子去钻一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商家他做这个虚假广告，还有一些呢是消费者用 AI， 哎，他做出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坑这个商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3: 开餐饮店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有人靠用 AI 造假的病例来恶意索赔，上海的这位已经被判刑了。前段时间，上海杨浦一家烤肉店报警，说碰上一个姓杨的顾客恶意碰瓷索赔，这人吃完烤肉没多久，转头就说吃店里的牛肉吃坏肚子，当场掏出一整套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张口就要店家赔2000块医药费。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吃了没熟透的牛肉引发细菌感染，店家一看证据齐全，自认理亏，老老实实转了2000块了事。本来店家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事件，没想到几天后，店长和别家饭店同行聊天，一下惊出一身冷汗，那家饭店居然也被一个阳性顾客找上门索赔，两份索赔材料除了日期不一样，文字诊断内容几乎完全复制粘贴。两家老板一合计，立马报警。民警一查，这个人很快就露馅了。当天店里那么多客人，只有杨某一人喊腹痛，用餐全程他吃喝完全正常，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样子。更离谱的是，他那份诊断证明，正规医院医生根本不会写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这种表达方式，就连配套医疗发票上面的税务公章都是假的。警方专门联系核实，医院完全查不到杨某的就诊挂号记录。审讯时，杨某彻底坦白，自己刷短视频逛论坛，看到有人分享靠伪造肠胃炎病例敲诈餐馆的套路，直接拿手机 AI 绘图 AI 文字工具一键生成全套虚假就医材料，靠这一套假证据，他先后找5家餐厅上门要钱，胃口越来越大，索赔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杨某以非法索要赔偿为目的，使用 AI 伪造病例发票实施敲诈勒索，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你看上一个案例是商家用这个假 AI 啊来欺骗消费者，这回是消费者利用假 AI 的票据啊来敲诈啊这个商家，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滥用这个 AI。
2: 当这些人拿着一个像模像样的材料去 上门索赔的时候，我觉得商家也好，他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我要去医院去调查取证，没有，也没有办法去找证据，投诉我了还得影响我们店的生意。

0: 意，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商家就会采用了就是花钱嘛，息事宁人，把这事儿赶快过去就得了。我觉得不管是平台呀，还是商家呀，应该出一些技术上的措施来去防止这种恶意的诈骗勒索的这种账号。
1: 我就听说这么几个事儿吧，就湖南有这么一个商家，他是做冷链产业的，这个冻货、那个海鲜产品什么的，他就经常收到这个一个消费者投诉，他用 AI 啊制作了各种这个产品发霉啊、腐烂呐、啊、破损呐、啊、这个图片，他多次曾经给过赔偿，他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结果后来依法起诉，通过法院、通过监控细致的工作，最终这个消费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说我觉得呀，我们的商家只要我们自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勇敢的维权。
2: 你像这个生鲜啊、冷链啊，其实是重灾区啊。
1: 对，
2: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你有时候不好说啊。
1: 对呀、
2: 啊，包括这个餐饮也是，这个其实做餐饮的老板最怕我吃坏肚子了，你这么一告的话，对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啊，对这个后续的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卖家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有一个买家在那儿买了东西之后说，哎呀，你这个上面有污渍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图片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啊，哎，有个 AI 生成啊，这明显的这就是 AI 制作后的这个污渍嘛，他就申诉了，申诉啊也成功了，但是啊包括退货呀，包括这个包装啊，他自己商家也是有这个成本的。更为主要的是啊，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恶意的一种评论，对于他店铺的一个评分的一个体系，包括自己的一个流量，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无奈啊，没办法，只能是加大人手啊，其实又用了很多这个成本就来监控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啊，就刚才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就是恶化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啊，啊，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诚信啊，这都给整没了。所以说法律上来说的话，对此有没有什么约定？
3: 实际上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进行索赔，本质不就是虚构事实去非法占有相关的财物吗？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用了什么我要投诉你，我要曝光你这个语言进行威胁的话，是吧？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子里头，他就说意思是我要进行这个曝光你，我要进行投诉你，那就不是诈骗那么简单了，甚至就能上升到是敲诈勒索。
0: 既然它能够用 AI 来造假，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 AI 来去识别这种造假的技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它一定会是比人的判断能力会强一些的。
3: 实际上多家互联网平台已经且正在采取就是技术识别、风控规则以及法律威慑组合防御策略。包括有某个外卖平台，它就上线了这个 AI 的风控的模型，也就是说，它通过判断这个买家的行为特征，通过判断他的这个订单的异常的状况，把这些信息多维的信息组合起来之后，它大概能做一个分析、判断和预测，就可以识别出用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或者是可能用一张图片多次索赔的这些情况，它是能进行分析判断的，从而呢给商家一个预警，再把这些信息呢可以推送给商家。
2: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发展的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简单并且很权威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识别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一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 APP。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4: 收到可疑图片，怀疑是 AI 造假，怎么办？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首页找到 AI 内容鉴定，上传那张让你拿不准的图片，点一键识别，几秒钟出结果。看，这张图片就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再对比一下，上传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图像、视频、文本、音频都能测，每天免费十次，让 AI 来帮你打假。
2: 好，这个工具啊，大家可以用起来啊，相信随着技术和法律的发展， AI 技术终将褪去乱象，规范前行，真正的是服务大众，赋能社会。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渐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夹住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

0: 细节，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溶在气箱里，又可以溶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毒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毒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艺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

0: 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留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四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5: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4: 角度看看

0: 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那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1: 感觉都施工的
0: 是
1: 挺平的，
0: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没？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3: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3: 油井，
0: 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前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啊，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2: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

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障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它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

0: 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油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
5: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微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6: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
6: 下。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6: 啊、
4: 嗯，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眼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6: 现在咱们才能保证那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
6: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 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

0: 驱不到的地方，油驱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驱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驱出来，这个就是三菜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驱驱不到的地方，我们能驱到，这么扩大了这个驱涕液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驱原来也驱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驱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驱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三分之一，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型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动压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摆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

0: 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穿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度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锯去后油槽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1: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塞儿留在这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期转塞儿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3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3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5: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交联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啊，这个是石油红啊，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体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 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感三研的精神，就是我们早期这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感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感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

0: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离心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过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过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2: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3: 嗯。
2: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3: 行，我测一下。
2: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3: 嗯，
2: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

0: 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1: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就是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那柱给做出来，
1: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螺螺，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1: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1: 可以改。
0: 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1: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你了，你觉得？
2: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儿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中效率的工具。
3: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4: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汽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4: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7: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8: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

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是。等等，等等，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1: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
1: 原话是不是这样？那意思是一样。
0: 我不同意。我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
1: 我不耽误你时间，报告我来写。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0: 师长，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
3: 师长，结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请师首长批准。
1: 师长，今天梁晨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意义。
4: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安全地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
0: 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师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0: 我们这支队伍从南昌城头走到现在，无数的先行者都不在了。
1: 这么多人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是

0: 여우소대에서 놈들이 지휘소를 찾았습니다. 총 세 군데 중 한 군데는 사단급으로 보이는 지휘소입니다. 이 근처에서 대공포 부대도 찾았습니다.
1: 그래,
2: 이제 끝낼 때가 됐어.
3: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我方在战役部署物资弹药的调配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现在调集到大炮1100多门，物资储备达到了12000多吨。
4: 这么多啊！咱们要打阔气仗了，也让敌人他们尝尝大弹药的滋味。<笑>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 包括不断的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开始发动进攻。
0: 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1: 老李，
2: 开始吧。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舰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5: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敌人的轰炸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舰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
6: 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战斗警报，现在方向发现敌机群。

0: 啊。万院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玉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玉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
1: 你好。
2: 你好。
0: 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敌人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让敌人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副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的联络官去团灭，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不要纠缠，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二三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

0: 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1公里的距离。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王营长，
1: 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2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
0: 同时在不影响施指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陈副科长是陈队长，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我把这个朝鲜语网播的稿子再给你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得也很好。这梁科长让我们演了1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账我可得记着，以后一定要补偿。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
4: 要求不高，可以满足。
3: 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
4: 那你就慢慢想，反正明天晚上9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
5: 哎，梁科长。
1: 哎，
6: 梁晨，
5: 这金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10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
1: 是挺好的。袜子补得跟没破一样，穿得特舒服。
6: 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
1: 赔偿什么？
6: 你，
5: 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腾地儿。
6: 哎，你们俩待着，梁晨，我们俩出去走走。
1: 好。
4: 我给你新洗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出发吗？
1: 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1天1夜呢。
4: 那你带队伍是进入屠明洞，还是去草丛啊？
1: 屠明洞。
4: 你没跟我说实话。
1: 部分实话。屯兵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出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
4: 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行动是吗？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0: 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1次2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你放心，不会有问题啊。
4: 现在全军都在学习救难为烈士的英雄事迹。
1: 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已经降低很多了。
4: 啊，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件事儿。你没回来的时候，李成功同志来信了。
0: 是吗？他怎么样？
4: 他装了一只，已经可以走路了，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邱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俩对他的劝导。
0: 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缺乏，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
4: 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
0: 我会的，我一定会平安胜利的回来。对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4: 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陪伴你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0: 刚才在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
1: 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
0: 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不好？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梁晨，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
0: 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1: 这不一样。
0: 一样。

0: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
1: 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凯旋。
0: 我答应你，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团长，有敌人出来了。
1: 他们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好像是要割草。
1: 命令机枪消灭他们。
0: 是，发枪了。
2: 准备射击。

0: 师长，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2: 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
1: 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刚才为什么打枪？
0: 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机枪打回去了。
1: 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啊？
0: 不行，不然他们就会向草丛开枪了。
1: 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都给他们养成习惯了。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完胜了，
6: 思考，
7: 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3: 哎，时机，哎，味道。

0: 首长，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
1: 收起来。
0: 过饭点好久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收起来。
2: 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吗？
1: 哎呀，潜伏部队在那儿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哎，你们几个该吃吃啊，别跟我一样。
2: 那师长，你看这都6:40了，一天还没几个小时了啊！您别跟我们在这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有指挥战斗呢。你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
3: 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好像是来修铁索的，团长，打不打？
1: 打，不分情况，到头就打，不然敌人会怀疑的。
0: 是，拿枪了。

0: 行了，没事我就回市址了。我在这儿，你们都不自在。
1: 按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1: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向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前移。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
2: 终于从杨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运营广播了。
1: 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间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间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2: 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
1: 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2: 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谦虚上了。
3: 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那个白昌浩不就是黑豹师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
1: 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00他们就知道上当了。来，开始准备。

0: 没事，没伤到骨头，没危险，请出来。没事人，到，给神父科长看一下。怎么样？
1: 确实没伤到骨头，但穴位很深，需要先锋盒才保证。
2: 还能坚持吗？
0: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般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1: 行。 出两伤口，马上赶上来，把黑豹一团团部还指望你的表演呢。
0: 没问题，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敌人声啊，按原计划迅速通过敌人阵地前进。
1: 快进队，跟我走。

0: 那边，队长，孙一鸣踩着地雷了，正在想办法排除。
1: 是。
0: 队长，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2: 是。
0: 你带路。
2: 啊，小心，队长。
0: 都别过来，都别过来。你有越远越好，越远越好快。孙一鸣是我，你别说话。这样子，排除有困难吗？
2: 我摸着像是一颗反坦克地雷，我再确认一下。
0: 别紧张啊，孙一鸣。如果是反坦克地雷，正常人的体重加上装备，也不大可能会触发。这样子，你再看一下，是不是雷阵？下面有没有反步兵地雷？
2: 队长，我确定这下面只有一颗反坦克地雷，大家先散开，隐蔽。
0: 行，散开。

一二三，你就不出去活动。杨楠，来，帮我拿一下枪。慢点。

0: 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幸好是反坦克地雷，不过这儿既然有反坦克雷，很难说是不是还有反步兵雷。
0: 那就麻烦了，部队不能在这儿停留，太危险了。
2: 队长，要不让我跟连里的排雷手从前面探雷，引导部队前进。
3: 不用了，你们看那边。里边有一排木桩，应该是敌人的巡逻通道，肯定没有地雷，就让排雷手沿着这个通道前进，应该很快就能走出雷区了。
1: 这样子，你们走前面。
2: 是，
3: 走，慢点。
4: 백중령，1년대담임보를어떻게생각하나？
5: 이번에놈들의함정에빠져큰과거를저지르는데도재판단을믿으십니까？
6: 사람은누구나실수도하고패배도하고그런거야나는항상자네높게평가하고있네허심탄회하게얘기해보게
5: 그럼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우린적은변역으로놈들의공격을지연시키고동시에주요변역을신숙히후봉에있는유리한지형으로구태시켜방어시설을구축하면서때를노려다시반격하면됩니다
6: 좋아오늘밤작전회의를소집하지그때자네가의견을말하게아만약에말이야끝까지고수를한다고하면자네는어떻게생각하나
7: 우선이위연대는무조건적의침투부대습격을막아야합니다왜냐하면적의침투부대가한결같이후봉에서우리지휘소포진지탄약고교통교통지를습격하지않은이상정면돌파만으로짧은시간에이위연대를무너뜨리긴쉽지않을겁니다
6: 방법이있나구체적으로설명해보지
5: 침투부대는주무정을하지않은것이므로기갑연대의전차를이위연대에파견해지휘소및주요시설을지키는것이좋을것같습니다
6: 좋아1년대에도착하면전차부대를불러오도록하지

0: 队长，我们已经出雷区了。
1: 好，同志们，加速前进。
2: 是是是。
3: 队长呢？队长呢？
1: 哎，孟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
4: 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八班的一个战士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正副科长就在他身前，单边从他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
1: 别照了，

0: 我们把包给我，派几个战士，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过去。是。其余所有人，到，继续前进。
1: 自己的情绪，好，走。
2: 这儿。

0: 여사단장님! 통과시켜!
1: 잠깐만. 지금 연대 경계병이 얼마나 있나?
0: 연대 지휘소 경계수대 30명 그가 있습니다.
1: 그 외에는?
0: 그 외에 통신부대와 보급부대가 있습니다. 경계병 이분입니다.
1: 알았다. 가자.
2: 前面就是公路，华西队换装，沿着公路向清水洞方向前进，二三梯队在公路两侧前进，按照我们出发之前标定的位置，寻找敌人后方的炮兵阵地，并且随时准备阻击敌人的装甲部队。好，另外，我做个小调整，我跟着第一梯队，化妆袭击黑豹一团指挥所，二梯队呢由老孟负责。
3: 梁旅长。
2: 你是整个川沙部队的指挥员，你需划区队不合适。
4: 没错，派派别人去吧。
2: 我考虑过了，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妆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奇袭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4: 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
2: 那电台怎么办？安迪应该跟着指挥员了。
4: 电台不能跟着冒险，报务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 我带着步话机就行，有事儿通过你们转发。
3: 好，是。
4: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3: 是，
4: 你们俩去准备吧。
3: 是。我来。

0: 敌人的机甲部队让我们给赶上了。
1: 队长，打不打？
0: 队长，我有4个反坦克手雷，还从13库找了3个白磷手榴弹，这把一定把他们都干翻。
2: 我们的目标是袭击第一团团部。尽管到，
0: 通知23梯队，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团，大约有1个坦克连。 和2个摩托化连，我们干掉打头的，截停敌人。之后留给他们处理。
1: 是。
3: 二队三队，我是一队，收到回答。
4: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0: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3号食堂，1个2队规模的乌龟，2个2队规模的兔子，剁了2头乌龟，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3: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0: 小钢炮，
5: 到，
0: 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别用大家伙，容易伤着自己。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形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
5: 放心吧，科长。
0: 不许恋战啊！打听第一辆，马上归队。
5: 是。
0: 掩护他下去。
5: 是。
6: 三队，三队，我是二队。
3: 三队收到，请讲。
6: 我们先开饭，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3: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6: 收到。

0: 他们都回来了，科长，我回来了。二队、三队正消灭敌人呢，还好我跑得快，不然肯定被咱们自己人追得像兔子一样的。
1: 好，出发。

0: 他们过来了，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隐蔽，
0: 然后我和崔一鸣再过去，想办法查清他们的口令。
1: 队长，前面不是有部队过来吗？抓两个问问。
0: 来不及了，我们先往回走，等他们过去之后，再想办法。

0: 师长，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在第二道防线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
1: 同志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是。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奥利亚，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
1: 许参谋，
2: 有。联络穿插部队，让他们报告进展情况。是。奥利班长，看到那三个机枪掩体了吗？
3: 安排三个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敌人发现。有一次任务，对面一开火，我就指挥全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是。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会法确定了敌人炮阵地的位置。好，马上就叫驻援报告更炮装镜，准备射击。是。
4: 连长，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3: 停！
4: 没搞错吧你？
3: 没错，上级说我方穿插部队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
4: 这帮侦察兵跟我们抢功啊！这是。
3: 上级给我们的新任务是什么？
4: 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This is the way to the regiment. Major Radek, agai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0: Bye, Major Radek.
1: Bye, Dr. Kim. You are a good man.
0: 최태근이
2: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0: 네. 안 불러!
2: 살펴가십시오!
3: Take care!
0: Thank you!
1: 列车长记过，走，你们到前面探路。是。
4: 安队长，你的英语是正好，刚才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1: 是啊，我一直捏了一把汗。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的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笑>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笑>
2: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法。
1: 再有办法，那也得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不过据不会说英语的时候，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了，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好。
5: 哎，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你的喜糖啊？
1: 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了。
5: 这简单，
1: 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啊？
5: 那是啥意思啊？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真的？哎，这次好日子啊！哎，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
6: 啊，去去去去！
5: 不，
6: 别！
5: 我亲爱的首长警卫员同志，我请你放心。
1: 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
5: 谁？那不行，
1: 都当警卫员，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5: 哎，
7: 小子，
5: 打出来了。
7: Yes, sir.
5: Yes,
7: sir.
3: 队长。 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1: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那个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卫军部队的惯例，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
0: 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一共有六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六辆卡车，四辆吉普车。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子用的？
3: 都过来。
0: 根据师部不久前侦查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

0: 急的。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
1: 这敌人能

0: 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二队三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1: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言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11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2: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型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要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一两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
0: 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
2: 没错，所以我们要侦查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洛，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
0: 是，走。
2: 小钢炮，你和猎手，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3: 行，是。

0: 队长，
1: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0: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公司，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但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清楚，
1: 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七个火力点，两个瞭望台，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大约不会超过40人。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将近50-60公尺的开阔地，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2: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之后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0: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1: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23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
0: 嗯，
1: 亮圈
3: 到，
1: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3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3: 是。
1: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持准备。
3: 是。
1: 枪给我。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作战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东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唐卡兵的驻地。

0: 队长，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一个联络官，叫钱永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敢透露。
1: 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虎口都没留成。
2: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3: 没事，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1: 到，
3: 给我步话机。
1: 是，
3: 快。
1: 队长，
3: 二队二队，我是一队。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二队二队，我是一队。
4: 二队收到，一队请讲。
0: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4: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

0: 好，我们在一号食堂外东北200公尺处的
1: 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跟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2: 明白。二队、三队还有剩饭要打扫，打扫完都去吃一号食堂的饭。
1: 我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有跑掉的。
0: 通话完毕。
2: 明白，一定赶上大会散。通话完毕。
3: 二排长到。
2: 营长，你带二排急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200公尺处的小高地与梁队长会合，让俘虏带路。
3: 明白。
4: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
5: 队长，你这葫芦领带里到底是啥子药？
6: 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7: 是是是。
6: 我们来分配任务，大家都仔细听好。我们11个人分为4个战斗小组，我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吉禄、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吉禄。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小钢炮和赵大壮，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继武、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2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9: 明白了。
6: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8: 是
9: 是
8: 是。

0: 书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3: 书明，你怎么样？
4: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3: 一会儿见。
4: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黎明，黎明，地图。哎，别说，这坦克兵驻地啊，
1: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占领了机枪位，这么大，他多过瘾啊！
2: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1: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0: 休息去吧。
1: 好嘞，班长。

0: 报告，队长，二队的人到了。
1: 让他们过来吧，有任务给他们。
0: 是，

앉아. 야, 새끼야. 어때? 생각 좀 해봤어? 아직도 할 말 없는 거야?

0: 你为什么还不去给我拿瓶水？打了，快点！
1: 감정선이갑자기꺼졌어
2: 가만히있어
3: 어떻게된거야
4: 잠시만
3: 뭐야
4: 막아소독하십시오
3: 자네뭐하는거야
4: 저를믿어주십시오

0: இருந்தது வெளியே இருந்தது
1: சுல்தான் பீஹே படி பீஹே

0: 有机枪。
1: 是。
2: 部队，撤！

0: 子。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双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方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涝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

0: 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组合真的化解

0: 讲中国科学建院之初，前三强，实乃灵魂也。
1: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前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2: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1: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竺可桢，委婉地拒绝了前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4: 前三家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1: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前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5: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1: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0: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1: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6: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1: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

0: 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须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1: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人才，

0: 从1到10的工作。
1: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2: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3: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那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2: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1: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去。
4: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2: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5: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2: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2栋红砖小楼和1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

0: 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前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前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1: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的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4: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

0: 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前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1: 十六号这一天上午，前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前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2: 五、四、三、两、幺，起步！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十月十六日是前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前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3: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前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4: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前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前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跟党走。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持续上升，巴西瓜纳巴拉湾观鲸热潮升温，夜漂解锁夏日亲水新玩法，吸引年轻人打卡体验，马托江跑上街头，民警及时处置，各地全方位提升险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雷。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德黑兰霍梅尼清真寺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哈梅内伊，他表示哈梅内伊遇难令伊朗全体人民深感悲痛。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

0: 从7月4号开始，伊朗将在多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0: 美方当天在会议上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此外，美方还指责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2: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0: 伊方当天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3: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0: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回应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指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1: 7月2号是此轮巴以冲突爆发第1000天，当天以色列民众再次发起抗议，呼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冲突爆发时以色列方面存在的安全失误等问题。
0: 2号，以色列全国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特拉维夫的广场，质疑政府在冲突爆发期间及之后的处理方式。抗议者同时呼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以色列方面存在的安全漏洞，以及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失职。当天，抗议者还短暂封锁了特拉维夫一条交通要道，导致多名抗议者被捕。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以色列当时所暴露的安全漏洞。但围绕成员任命等问题，执政联盟与反对派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当天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4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宣布，俄外交部计划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一架4权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
0: 罗德里格斯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将确保所有遇难者身份得到妥善识别。罗德里格斯还对多国提供的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 此外，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确认，地震后受影响的地铁和铁路

0: 系统已全面恢复。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地震重灾区。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近来笼罩美国多地，并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
0: 眼下，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据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于4号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当地时间2号，法国体育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上月法国遭遇热浪以来，该国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超过90人。他称这一数字令人担忧。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法国气候学家茹泽尔表示，法国当前热浪并非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没有人类活动影响，气温可能低2到4摄氏度。茹泽尔认为，法国对热浪的适应不足问题再次暴露，学校、铁路、电力、养老机构、农业和经济活动都面临巨大压力。德国近日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在首都柏林，动物园里的小沼水塔一大早就收到了夏日限定惊喜，特制的清凉冰品。面对高温来袭，柏林动物园贴心为园内的小沼水塔准备了冰冻小零食，为他们的日常增添冰爽乐趣。面对专属福利，小家伙们也开始了花式吃播，动作麻利，身手敏捷，抱起冰块大快朵颐。灵动可爱的模样也为炎炎夏日带来一抹萌趣与活力氛围。
1: 每年6月到11月，座头鲸经过巴西海岸到温暖的海域繁育后代，鲸群现身的场景在巴西的瓜纳巴拉湾已成常态，带动当地观鲸旅游业蓬勃发展。
0: 在巴西瓜纳巴拉湾，观鲸旅游正成为新兴热门项目，人们乘着船出海，只为看一眼前来繁衍后代的鲸群。据估计，40年间经过这里的座头鲸数量从约2000头回升至3.5万头。罗莱经营的里约海洋俱乐部从今年开始提供小型帆船观鲸之旅，每次搭载5到10人，并随船配备生物学家提供讲解。罗莱说，座头鲸是标志性且富有魅力的动物，观鲸不仅是旅游项目，更成为连接人类与海洋的桥梁。科研团队也顺势开启专项科考，生物学家们正持续追踪鲸群迁徙路线，研究鲸群的行为和健康状况。
1: 谁说博物馆只能安静参观？2号展览《起舞吧，律动的艺术》首次登陆西班牙，在巴伦西亚科学博物馆开馆。这场沉浸式互动展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将舞蹈艺术与运动科学相融，市民可以亲身参与体验，解锁舞蹈的别样魅力。
0: 这场展览由法国科学与工业城打造，法国国家舞蹈中心联合设计，设于博物馆1楼，整体分为旋转、跳跃、相遇3大主题区域，打破传统观展模式，主打沉浸式互动体验。在旋转展区，观众可借助身体动作操控屏幕上的文字，体验动感律动装置，模仿多种舞姿。跳跃展区则设置节奏跳跃、双人编舞等趣味项目，还能体验动捕，查看动作解析。特别的是相遇展区，这里轮番上演不同年代的社交舞，每30分钟就会开启集体共舞活动。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当地夏日重磅文化活动之一，科学博物馆同期还推出太空观测、天文讲座等特色活动，为市民带来丰富的夏日文化体验。
1: 巴约挂毯是一件刺绣作品，被誉为法国国宝。有一名来自瑞典的女性花费10年的时间复刻巴约挂毯。

0: 在过去十年间，来自瑞典的米亚汉松致力于复刻历史上著名的刺绣艺术作品《巴约挂毯》。巴约挂毯长约70米，这件有近千年历史的羊毛刺绣作品，生动呈现了多个重要历史场景、人物和武器器具等。汉松表示，复刻挂毯的过程对他来说很治愈，能够放松身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将于今年9月开始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展出，一直持续到2027年7月。此前，相关人员透露，挂毯将通过英法海底隧道运往伦敦。由于文物年代久远又极其脆弱，英国财政部为此次展览提供高达数亿英镑的担保。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组织称，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共13例，其中死亡3例。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共确认并追踪了650多名密接者。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受梅雨封面和低气压影响，日本九州北部2号凌晨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等灾害，交通中断。当地政府部门称，尚未接到住宅受损和人员伤亡报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称，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据报道，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随后引爆了炸弹。一名外籍男子日前在日本名古屋市公共场所喷射驱虫剂，导致多人被送医。警方已逮捕肇事者并着手调查。这名男子承认喷射了驱虫剂，但表示并非故意，而是不小心触碰到喷射开关。不过，警方调阅监控录像后，发现驱虫剂的保险处于打开状态，因而怀疑这名男子是有意为之。美国东部时间2号，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五型火箭搭载亚马逊公司的2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均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数千颗卫星，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有约400颗卫星发射升空。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空虚乏力，难以专心投入学习工作。那短视频为什么能够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呢？
2: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3: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2: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3: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即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即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4: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1: 研究显示，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长时间刷短视频会导致人们

0: 的智力下降，但是会出现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1: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0: 眼下，重庆酉阳的菖蒲大草原迎来了夏季旅游的客流高峰，观众、游客们观草原、看花海，尽享自然风光。
2: 重庆酉阳菖蒲大草原平均海拔约1400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夏日里，这里凉爽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消暑度假。
3: 我来自湖北恩施，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景区，发现那儿非常的漂亮，并且非常的凉快。
4: 我们今天在菖蒲大草原乘坐了那个小火车，我们坐在上面一边吹风一边拍照，特别的漂亮。
2: 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休闲、赏花观景，还能乘坐观光小火车。近年来，当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将原本的石磨化荒地打造成能观草原、看花海、可露营的夏日休闲观光生态景区。
0: 最近，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新增了特色夜间漂流项目，日间玩水、夜漂观光，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
2: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5: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2: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了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6: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才可以为客人留到他们心仪的房间。
0: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开店创业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涉案金额超过了1500万元，受害者多达8000余人。
2: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她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7: 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2: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7: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2: 经进一步调查，

0: 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近日，在安徽省砀山县公安局的机动车驾驶员考试中心里，辅警在比对一名考生信息时，发现了异常的情况。
0: 在确认张某为警方网上追逃人员后，现场民辅警分工协作，将该线索上报情报指挥中心，同步联动辖区派出所，进一步核查张某的信息，并呼叫增援警力。
2: 我们立即将该情况上报给了青职中心，同时联动固荒派出所开展核查工作，等待增援警力。待增援警力赶到以后，我们将其当场控制。
0: 经现场讯问，张某此前处于藏匿状态，其驾驶证因到期未及时换证被注销。张某自以为不会被查获，就报名参加了科目一考试，结果其网上追逃人员的身份马上就被发现。目前，张某已被警方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近日，在江苏扬州，有一匹马跑上了街头，接警后，民警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3: 民警赶到现场时，这匹马正沿着一处绿化带行走，看到有人接近，马随即跑开。一女子始终跟在马后，她告诉民警，自己是附近一家马场的员工，马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脱缰跑出来的。民警让她赶紧联系马场教练前来增援，同时迅速维护现场秩序。很快，马场增援人员牵来一匹小马驹，利用马的集群习性安抚大马情绪。但是这匹马依旧惊慌，甚至跑上高速入口。马场人员几次靠近安抚，终于控制住了这匹大马，将其带回马场。民警提醒市民，如果遇到受惊的动物，一定要保持距离，及时报警，
4: 不要盲目的上前处置，避免动物应激出现其他不良的后果。
1: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验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7月1号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7月2号，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7月2号，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醒，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品牌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

0: 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各地全方位提升险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离境退税新政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方便。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陇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

慧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公两制一业移交情况。他强调，要毫不松

0: 再提升险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1: 7月2号，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在延寿县开展2026年超标洪水水文监测应急演练，各市地水文部门派出检测员，组编临时应急机动队，多种新型监测装备同步投入实战。
2: 之前我们通过人工需要1到2个小时，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呢，搭载雷达测流，一个测点只需要1到2分钟，即可完成测量工作，速度大大提升。
3: 此次实战化的应急演练，既是对我们全省水文应急测报体系的一次全面复盘检验，同时呢，也是查找和补齐超标洪水测报短板，进一步呢夯实极端洪水下龙江水文应急监测能力。
1: 在水文监测实战演练的同时，嫩江、桦川两地同步启动龙威2026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水坝渗漏、低洼内涝、人员被困等极端场景，检验多方联动抢险处置能力。
4: 全面检验了应急、水务、消防、违建及属地单位的协同抢险作战能力，针对性地补齐了故地抢险、管涌处置、群众快速转移三类高频险情的处置短板。
1: 今年，全省各地抢钱抓早，以标准化、清单化的准备工作，精准防范各类不确定汛期风险。庆安县16道港水库结合流域水情，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提前备齐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亳利县简化工作流程，推出一页纸预案工作图，明确各环节责任到人。
5: 突发险情时，无需翻查后本预案，谁负责集结队伍，谁负责人员转移，一目了然，非常实用。
0: 7月1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等新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手续更加方便。
1: 7月1号施行新政当天，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12票，金额超20万元，比前一天翻了一番。退税商品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服装等品类，海关同步优化了监管流程，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6: 最大的变化呢是小额抽检，以前是每单都查，现在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按比例随机抽验。
1: 以往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最担心的就是单子丢了、票花了、章没盖。如今旅客们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操作，生成专属的离境退税服务码，在任意退税商店、离境口岸一码通刷。离境退税新政还优化了即买即退服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也统一延长到28天，让购物退税更加灵活方便。在黑河、绥芬河等地，退税优惠引来了大批俄罗斯游客往来消费。
7: 这两天我们听说了这个新的退税政策，所以今天来黑河购物比原来买的更多一些，办理退税也很方便。
1: 去年起，我国全面推广离境退税服务措施，今年上半年哈尔滨海关各业务现场共办理全省离境退税业务近1500票，退税申请单金额超86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1倍、1.2倍。新的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海关部门还将持续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释放入境消费潜力。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其中大庆市大凤公益联盟发起人包磊等3名志愿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巾帼志愿服务队等2个志愿服务组织，陪你听见哈尔滨体验式助残志愿服务项目，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道、经纬东段社区等4个社区，分别获得个人、组织、项目和社区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这些优秀典型案例将在全国示范推广。近日，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明确分层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职业学校围绕智能农机、高端装备等相关产业批量培养高技能人才，高校将人工智能纳入公共基础课程，同时在终身教育领域推出适配职场、技能学习、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等场景的融合型课程，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目标到2027年，在黑龙江建成纵向贯通、横向连通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
0: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

0: 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

0: 豪客，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转晴，28到15度。黑河小雨，24到15度。齐齐哈尔阵雨，30到20度。绥化多云，28到21度。大庆多云，29到21度。伊春中雨转小雨，26到16度。佳木斯阵雨，28到19度。鹤岗小雨转阵雨，24到19度。鸡西阵雨，28到19度。牡丹江阵雨，30到20度。双鸭山小雨，28到21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26到20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哈，昨天我们说的那款美国进口的那个超级纯净的这个 DHA 的藻油哈，它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资料，厂家说是昨天晚上好像已经在网上发给您了哈，怎么样？这个资料拿到了吗？
1: 这个资料呢，现在已经拿到了。那昨晚厂家呢一发过来，我连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越看越兴奋，
0: 越看越兴奋啊！哈，您这么兴奋了，我们也跟着兴奋，让我们也兴奋一下好不好？这资料里面说的都啥东西啊？
1: 这个呢，你也先别着急，资料呢我今天带来了，一会儿给大家详细的进行解读，
0: 超级干货哈！
1: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有个事儿还得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关于这款 DHA 藻油什么时候能到咱们手里，情况可能有点变化。
0: 别有变化呀！出啥岔子了吗？这是
1: 也不算什么岔子，是这么回事儿。大家知道，蒂斯曼这种级别的原料供应商，它的 DHA 藻油原材料每年的产量都是有数的，
0: 就是属于那个

0: 市场当中的这个紧俏货。
1: 对，嗯，为啥呢？就是因为其实它应用在很多很多的高端奶粉品牌里边，哦，
0: 都加入这个。
1: 对，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奶粉里边，嗯，都是要常规添加 DHA 的。
0: 对，
1: 所以呢，在市场上对于这种高端的原材料供不应求，每年都得提前大半年去下单订货啊。这回呢，咱们联系的比较急啊，属于半路插队
0: 啊。我们说啊，我刚才想的，来谁插队了，在哪儿呢？
1: 插队的就是你，
0: 就是我们插队了。
1: 对，
0: 那人家搭理咱们吗？
1: 搭理了是搭理了，啊，但是呢，搭理的不多，因为咱们今年这批货已经全部提前分配完了，目前手头是没有存货的。
0: 谁有咱去抢点儿，哎，开玩笑哈，
1: 抢东西犯法啊！啊，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朋友，这两天我们讲到很多这个 DHA， 你看我们在现场啊，一直在摆放着，通过这样一种呈现方式，告诉大家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它的纯度有多么的纯，嗯，肉眼可见
1: 啊。对啊，
0: 所以说满满的期待，大家伙儿没货怎么办呀？
1: 没货怎么办？你也先别着急，嗯，听我把话说完。嗯，我跟厂家那边呢反复沟通协调，嗯，昨天谈到后半夜最终松口了，
0: 松口了，
1: 说一有呢这个批发给另外一个客户的货
0: 啊，有一批给别人了。
1: 对，哦，那如果对方愿意呢，能够让出一部分，嗯，可以先匀给咱们一点，哦，所以现在厂家呢正在跟那个客户商量，这两天呢应该就能给一个答复啊。
0: 反正也是这没辙，咱属于半道插队。刚才张磊博士说的很清楚哈，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的藻油呢，它属于人家是提前半年就已经都预定完了，嗯，我们现用现跟你打招呼，这个好像有点不合规矩啊。
1: 对，
0: 所以呢就看这个厂家，看哪个厂家能给咱匀点货，所以说呢这个能不能成也看这个客户的态度了。
1: 对，哎，如果说对方点头，嗯，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0: 好办了。
1: 如果对方不同意，那咱们就没办法了，还得再想办法。
0: 那咱就把这个哈，这个案例分一下，一人一粒先尝尝哈，只能是这样了。
1: 所以这两天的时间呢非常关键，嗯，大家跟我呢一块儿再等等消息。
0: 好，
1: 我们都等着好消息的到来。
0: 好的，希望它是个好消息哈。但是不得不说，刚才张磊博士说完之后啊，梁涛的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嗯，不过话说回来哈，能被全球这个大品牌争相抢着要的这个原材料，也恰恰说明了这个蒂斯曼这个原料确实很牛。
1: 对，
0: 哎，那哎，张博士哈，今天趁着我们等消息的功夫哈，您是不是已经拿到了第一手的关于它的资料哈？给咱讲讲呗，这个蒂斯曼的这个 DHA 藻油的原料牛在哪儿？为什么全球都在抢，我们都在抢？
1: 我也正有此意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的原料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讲一讲。
0: 好，
1: 那我们一直说这款 DHA 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第一就是好在原料，第二好在检测的标准，第三呢好在含量的设计。而且这个猎狐藻的藻种呢，来自于哪儿？就是咱们反复提到的蒂斯曼。
0: 我听您说过好几次啊，今天终于要揭开这面纱了。嗯，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啊？对这个 DHA 的这个源头的原料，它属于食物链顶端了哈。
1: 对，哦，
0: 它是一什么企业呀？
1: 这个蒂斯曼呢，是在全球营养健康领域呢是隐形的冠军。嗯，那我用一句话给大家描述它在 DHA 领域的地位。嗯，那去美国，你在超市里面拿上任何一罐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嗯，你看配料表里面如果有 DHA 藻油，十罐里边有9罐用的都是蒂斯曼的原料。
0: 这好夸张啊，这个，
1: 那一点都不夸张啊。我们全球几乎所有能够叫得出名字的高端奶粉品牌，
0: 譬如
1: 像雅培啊，高美赞臣，嗯，惠氏，这些企业，嗯，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哎呦，
0: 这个是奶粉界的大品牌了啊。
1: 对，他们的 DHA 供应商呢都是蒂斯曼。嗯，为什么？婴幼儿奶粉对原料的要求是最苛刻的，嗯，有一点不安全，有一点不达标，这个都不行。
0: 对，
1: 那蒂斯曼的 DHA 藻油是能够通过全球这么多顶级奶粉品牌的重重审核，嗯，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最好的品质证明。哎，
0: 从今天开始啊，大家伙说到这个 DHA， 可能除了了解美国进口的这款高纯度 DHA， 我们也记住一个百年的老企业叫蒂斯曼啊，而且也会记住蒂斯曼的 DHA 的藻油，它是经过了全球最严格的检验的。
1: 对，我们美国 FDA 呢给它开了绿灯，嗯，像欧盟的 EFSA 也给它开了绿灯，咱们中国卫健委呢也把它列为了新食品原料的一个目录，
0: 这免签呀，啊，
1: 哎，这是三重认证，
0: 免签就是到哪儿都好使，
1: 又是国外又是国内，对不对？啊，全球通杀，

0: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这款 DHA 的血统不一般，它不是随便哪个小工厂生产的，它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全球 DHA 领域的老祖宗。
1: 老祖宗啊，这词儿用的可真好，大家看到没有哈，咱们张磊博士对自己多好哎呀，给自己用的东西那叫一个好啊，
0: 那咱就占这点优势还不用点好吗？
1: 你看多好啊，吃的这个 DHA 都是跟全球顶级奶粉用一样的这样的原料。
0: 那我也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1: 是吧？怪不得有种婴儿般的哎呀，太好了，这真好。
0: 其实呢还不止如此，咱们这款 DHA 藻油的原料在有些指标上比婴幼儿奶粉的要求还要高。
1: 比奶粉要求还高？
0: 对。
1: 这是什么，怎么讲？
0: 那这个呢就得说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的第二个亮点。
1: 第二亮点，
0: 检测标准啊。那我们今天呢把厂家发给我的这份英文的检测报告带来了，我们可以对着一条一条看。
1: 我刚才自己偷摸看了半天，一个一个没看懂。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昨晚厂家发给我的原材料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其中最后一页呢还有一个英文签名，你看这个最下面的信息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这个呢也就是蒂斯曼营养产品公司啊，最上面呢写着 Life's DHA， 这个就是蒂斯曼 DHA 藻油注册商标。哦，
1: 就是我们拿到这款的话就会有这样的注册商标。
0: 对，这个呢也是全球公认的 DHA 的金字招牌。
1: 哇，全是英文啊，就是我这英文水平看这个东西那绝对是看不懂给它翻一翻啊。
0: 行，那我们呢再挑几个关键的指标。
1: 好啊，
0: 我们来看第一个指标，就是 pre-oxide value， 就是前氧化值，
1: 前氧化值、
0: 也叫预氧化值，这个报告上写的呢就是小于0.1。
1: 这个前氧化值是啥意思？
0: 这个东西啊就是衡量油脂新鲜不新鲜的指标。哦，数值越低说明越新鲜。
1: 哦，纯度越高的感觉啊。
0: 那根据我们国际行业的一个标准的规定，DHA 藻油的前氧化值呢不超过5.0就算合格。哦，
1: 5就是一个分界线了，
0: 对，
1: 达标了。
0: 那不超过2.0呢就属于一个优质油。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国际标准上限是5.0，优质油的上限是2.0。那么我们这份报告上的数值是小于0.1。
1: 哦，它是成反比状态的，
0: 对，
1: 数值越低，它的油的这个纯度越高。
0: 对啊，
1: 其实按照这个国际标准达到5.0。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咱们这个是达到了0.1，算了一下50倍的这样一个超出标准。哎，
0: 你这个算数还怪好的嘞，
1: 还怪好嘞，好好。
0: 所以这个呢，就意味着我们这款 DHA 藻油的原料前观氧化值哈，只有国际标准上限的50分之1。
1: 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油啊，老新鲜了，
1: 老好了，
0: 几乎没有发生过氧化这种情况。
1: 我们都知道吃任何东西哈，都想吃新鲜的，都想吃鲜的好。这个 DHA 它的新鲜有什么好处呢？
0: 那我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些对于原料没有过度自信的啊，在 DHA 里面会增加维生素 E，就是怕 DHA 发生氧化
1: 啊。对，
0: 一旦氧化，那营养就大打折扣。然后呢，它的营养价值呢几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想一想哈，比如说我们吃核桃，甚至家里的灰油如果变质，是不是就产生这种哈喇味儿？东北叫哈喇，
1: 就是异味感，
0: 其实就是它变质了，有一种酸腐的怪味儿，甚至呢产生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这个也是为什么之前说这款 DHA 藻油它是不需要添加维生素 E 来。哎，
1: 我就这么牛，你看你别的 DHA 你不新鲜，你漏气，你就得加维生素 E 来加持保鲜，我们不需要，我们就 DHA。
0: 就是因为它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新鲜到这种程度了，是不需要任何保鲜剂的。
1: 哎呦，瞬间今天坐在这儿，我都感觉我底气特别足。哎呀，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超级牛的 DHA， 这我出去谁还敢惹我？这个底气在这儿呢。
0: 是的啊。那我们第二个指标呢，就是 Anisidin 啊 value，这个叫茴香胺值。
1: 茴香胺值。
0: 报告上写的呢是2，那我们行业的标准要求是不超过2值。
1: 您刚才说那什么值？
0: 我们行业的标准就是茴香胺的这个值不能够超过20
1: 叫茴香胺值。
0: 茴香胺，
1: 啊，茴香胺，这是干嘛的？
0: 那这个值呢，是衡量我们油脂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高温破坏的指标。数值越低，说明呢它的工艺越温和，油呢越纯净，营养保留就会越完整。二这个数，只有标准上限的十分之一，这个呢能

0: 够反推出来俄罗斯在提取精炼藻油的时候用的就是低温物理工艺。DHA 的天然活性结构被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没有被高温暴力破坏
1: 啊，也就是说不光是新鲜，而且没有被高温所破坏过。
0: 对，那冠氧化值呢告诉我们它是多新鲜，茴香胺值呢告诉我们它有多纯净，这两个指标加在一块儿，
1: 完美，
0: 就是新鲜加纯净，
1: 完美啊，
0: 代表我们这款原料呢可以在没有任何抗氧化剂的添加的情况下，保持了非常强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0: 这个呢就是它的底气所在。还有第三个指标，
1: 还有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 unsaponifiable matter， 叫做不造化物。这个报告上呢写的是1.4%。哎呀，
1: 您这节目感觉做不出去了，这以后这英文这不得换人了啊？
0: 没事，反正中文你也说不明白
1: 啊。好，这样的，
0: 这个
1: 叫不造化物是吗？
0: 这个呢叫做不造化物，
1: 这干嘛用的？
0: 这个名字说着都很绕嘴。
1: 不造化物啊，
0: 我说大白话，大家可能就懂了啊。不造化物呢，就是 DHA 藻油里边除了 DHA 这些好脂肪之外，那些杂油和杂质。
1: 杂油和有那不好的东西、
0: 那就是看它纯不纯呗。啊，
1: 对对对，
0: 那国际标准规定的不造化物呢是不超过4.5%就算合格了。这份报告上呢写的值我们可以看看是多少，1.4%，
1: 它是越低
0: 越低越好
1: 越好啊。
0: 所以我们看它只有国际上限的1/3不到。这个呢就说明俄罗斯的精炼工艺把杂质呢都提出去了啊，只留下这些最好最纯最新鲜的东西。我们吃进去的每一粒藻油都是高纯度的 DHA，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杂油。
1: 太好了哈，有一位懂英文的张磊博士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哈，尤其面对我们大量的这些纯进口的这样一个营养素，没有一个懂行的人哈，还真容易被忽悠啊。那刚才呢我们张磊博士呢也对着我们这份英文报告呢逐一的出来这样一个讲解，我这心里啊越来越踏实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是不是跟梁涛是一样的呢？敢把检测报告拿来讲那都不是一般人啊，这个一定是有底气的。
0: 没错，我跟大家来说，市面上很多DHA 产品你要问他检测报告他拿不出来，或者呢拿出来的报告只有一两项指标啊，不敢给你看全，
1: 关键是
0: 因为他有一些数据是不好的啊，
1: 不好的。
0: 所以我们想哈，就是你比如说梁涛，你说你在他身上连一个优点都找不到吗？终究是能找出来点的，对不对？
1: 这么难吗？
0: 就是迟早是能找出来一点点的，
1: 挖门盗洞的找，
0: 对，
1: 总会能找到一款你想要的。哎，
0: 所以我们那些不太好的 DHA 藻油，它也能找到一两个啊，或者说挑一些指标给你听。那么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每一批原料都有一个完整的 COA 的检测报告，所有的指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说明它是真的好，它是经得起考核检验审视的，
1: 对，
0: 也是我们大厂的底气。
1: 对，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哈。但是我这里想补充一句哈，刚才您说到说这个很多他提不出这个专业的报告，有没有有？我不想给你看，为啥呢？数据不好看哈。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你就是给我了，我也看不懂。不好意思。所以说呢，我刚才看到这个报告上面哈，还有很多的这个指标和数据，再继续给我们解读一下好不好？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还有什么特别的呢？报告上还有一组数据，我特别想给大家看一看。
1: 特别想给大家看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fatty acid profile 叫脂肪酸组成。这个数据是告诉我们这款藻油里边除了 DHA，别的脂肪酸还有啥？我们来看最后一行啊，这个呢就是22:6 N-3 DHA 这个里边那这个就代表着我们 DHA 的占比呢，达到了43.7%那我们再看这一行啊，20:4 N-6 ARA 这里，这个呢其实叫花生四烯酸。
1: 花生四烯酸，
0: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大脑需要的一种脂肪酸。
1: 好东西啊！
0: 这两个是天然共存的，对大脑发育功能维持有协同作用。
1: 哎，大家听哈，虽然说这个张磊博士刚才讲的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但是我听明白了，我觉得梁涛这智商，都能反应过味儿来，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一定没跑了哈。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款 DHA 啊，它里面的核心的这些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特别纯的。您用完之后，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也会颠覆您对以往。

0: DHA 的这个印象，所以说啊，老年朋友，咱们吃 DHA 不妨吃点专业的，咱们吃点好的哈，就是不是单一的这种成分，还有天然的其他成分做辅助，
1: 是
0: 啊，这个很好。
1: 那这个呢，就是天然提取物的好处，它不是单一化合物，而是一个天然的脂肪酸组合。DHA 是主角。ARA 是配角，那他们一块儿起作用，比单独合成的 DHA 效果更好。
0: 怪不得您吃这个。
1: 这个呢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吃就吃天然来源的 DHA 藻油，别吃那些人工合成的，或者呢从鱼油里边这些化学提取过来、化学改性过来的。
0: 其实这两天说到这个 DHA 哈，我也做了很多功课，包括我回家之后我发现，哎，我家我妈那就有 DHA。我打开一闻那味儿啊，就那个鱼腥味儿啊特别重。
1: 对
0: 啊，然后我之前在节目当中闻到过我们张磊博士哈，这款这 DHA 哎打开之后哈，这个味道啊颜色呀，你像我母亲那款吧，它稍微有点混浊感，它不像这个，我们可以给一个特写哈，特别的晶莹剔透，
1: 很清亮，
0: 打开之后闻那个味道也特别的好，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味。我相信哈，哪怕你不知道原料是什么，单凭它的这个外观，单凭它的口感，你就知道它是纯的哈。所以呢，这款 DHA 藻油的原料呢，从这个藻种到供应商的这个检测标准，其实每一项都是顶配的，
1: 没错，
0: 太好了。
1: 我来总结一下，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呢，原料好在哪儿？有三个关键词，
0: 三个，
1: 血统正，出身好，标准高。
0: 哎呀，那说的不是我吗？您接着说，
1: 我们这个血统正指的是什么呢？它用的就是俾斯曼猎狐藻，是全球来提炼 DHA 最顶级的原料，
0: 就是娘胎里人家就已经是
1: 有先天优势，
0: 赢在起跑线上了。
1: 对啊，那我们出身好呢，指的就是全封闭发酵，远离海洋污染，标准高就是每一项检测指标都远超国际的要求，甚至是30倍、50倍的去超过。
0: 真的要为我们张磊博士拿到的这款啊，这个 DHA 由衷的要鼓掌。为啥呢？这个 DHA 啊，现在泛滥了，不好整了，但是我们今天哈，在这个嘈杂的视野当中，我们寻找到了一片净土哈，就是我们张磊博士同款的这款 DHA， 关于这个原料啊，关于这个检测的标准的事儿哈，我们也了解差不多了，是不是该说说含量的事儿了？
1: 又说含量了？
0: 我虽然不懂，但是我知道吃啥吃含量啊，是不是？给我们讲讲吧。
1: 那我们研究营养学这么多年，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补充营养素不是越多越好，这个刚刚好才是最好的，
0: 理解一点点。
1: 你比如说我们学生做题能涨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他做的少了，或者做的多了啊，这个量反而特别特别大，超过他那个负荷值，
0: 两个极端，
1: 两个极端，
0: 两个极端都不好，
1: 都不好。那我们 DHA 藻油作为新资源的一个食品，推荐每日的使用量呢是不超过300毫克的一个这个样的一个标准。这个呢标准是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这款产品呢，每粒还有200毫克 DHA，
0: 哟，很接近这个刚刚好的标准啊。
1: 所以呢，它就落在了科学补充的一个黄金区间里面。那我们好的 DHA 藻油靠的就是原料纯、工艺好、吸收高，不是靠堆剂量。每一毫克呢都让你吸收进去，这个就比什么都强。
0: 太好了，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感谢张磊博士哈，把他同款的吃了很多年的这款 DHA， 前世今生哈，扒了个底儿朝天，我们也大家了解了哈。那刚才我们看到哈，我们可以仔细看看目前我们在摆在我们这个中央的这款张磊博士同款的，为了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瓶子里面的故事，瓶子里面大家所不为人知的真相，我们通过这种展示的方式来体现出它的纯度高哈。大家看一看，每一粒都是金黄通透的，
1: 对，
0: 特别透亮。
1: 我们好的 DHA 藻油呢，就是这种通透的金黄色。这个正是俾斯曼高品质藻油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
0: 所以呢，听完这个张磊博士讲完这三大标准哈，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跟梁涛是一样的，对这款 DHA 藻油呢算是彻彻底底的服气了。那今天啊，张磊博士讲的核心是什么呢？梁涛给做一下总结哈，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DHA 好不好，原料是王道，它决定了一大半。那市面上的很多 DHA 的产品呢，咱们光看它的包装，看这个价格， 看广告您看不出门道，也看不出疗效哈。但今天呢，我们的张磊博士呢，把原材料的检测报告，哎，我们一目了然的逐一讲解。那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哈，真正的差距都在看不见的地方。

0: 都是很专业的。
1: 那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原料用的就是蒂斯曼的猎狐藻，全球顶级的血统，检测标准每一项呢都远超国际标准，预氧化值只有国际上限的1/50，新鲜到呢不需要加任何的抗氧化剂，含量设计科学合理，每粒有200毫克的 DHA， 刚好满足日常所需。
0: 刚才张磊博士哈，我们听讲了这么多高大上的东西哈，比如像这个猎狐藻，
1: 对
0: 啊，这个蒂斯曼，
1: 还有一个预氧化值，
0: 预氧化值，
1: 对啊，
0: 大家可能会问了，这个跟我有啥关系呢？
1: 这个关系可就大了，
0: 关系大了。
1: 那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呢，跟全球顶级婴幼儿奶粉用的是同样的原料，它的新鲜程度是普通 DHA 的几十倍，它不需要加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掩盖腥味和这个氧化。
0: 我压根我就是芬芳的，我就没味儿是吧？
1: 对，我们花同样的钱吃到的是纯度更高、吸收更好、更安全的 DHA。
0: 好，
1: 这个呢就跟咱们有很大的关系了。
0: 譬如，
1: 比如说咱们的大脑、咱们的血管、咱们的眼睛，这些重要的地方需要的正是高品质的产品才能带来的营养。那尤其是呢，对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对品质的要求更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否则呢，你还不如不吃。
0: 哎，说到这儿哈，我这两天就偷吃这个 DHA 啊，你看我吃的也不多。我这样，我今天化妆的时候哈，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是属于单凤眼啊，然后单眼皮儿
1: 啊。
0: 我突然发现我怎么变双眼皮了、开玩笑哈、吃 DHA 还有这个功效吗？
1: 是，你看我这多捧场啊跟着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0: 刚才我们听张磊博士这么一说哈，确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脑血管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所有的指标啊，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1: 所以呢，我再跟大家说点实在的，这种高品质的 DHA 藻油补充上去以后，身体的反应是有规律的。
0: 譬如双眼皮了
1: 啊，双眼皮了是吧？一般来说呢，2到4周左右，很多人先会感觉到睡眠的变化，
0: 睡眠的变化，
1: 入睡没那么费劲了。
0: 哎呦，这个好啊，这个好。
1: 半夜醒的次数呢少了，早上起来之后脑子是清亮的，不是那种昏昏沉沉的状态。
0: 就首先吃完之后，你会有一个特别特别舒服的一个睡眠，
1: 对，
0: 这个是特别快的啊。
1: 是的，
0: 好好。
1: 那也就是说呢，最先改善的是睡眠，因为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呢得得到修复，神经信号的传递呢逐渐就恢复正常了，睡眠质量自然就上来了。
0: 好，
1: 那再往后呢，1到2个月，很多人会发现自己记性变好了，想说的话不会组织不起来，或者转头就忘。出门呢也不会老纠结门锁没锁啊，火关没关。
0: 哎呦，这个太适合我了
1: 啊，
0: 太适合我了
1: 啊，
0: 对吧？包括我们屏幕前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对不对？健忘啊，然后总是这个丢三落四啊，对不对？哎，这个骑驴找驴啊，等等吧。吃完这个 DHA 呀，让咱变得呀猴精猴精的。哎，这个好。
1: 因为我们大脑里边呢，管记忆的海马体得到了充足的 DHA 供应，突出的可塑性恢复了，信息存储和提取的效率增高了，
0: 太好了。
1: 简单来说就是记性好了，
0: 眼神呢，
1: 同时改善的还有我们的眼神
0: 、
1: 很多朋友呢会觉得我们眼睛没有那么干了，看东西呢没那么容易累了，原来我们眼睛里边呢有一些小黑点啊，有一些像小蚊子一样，
0: 对，
1: 这个就是飞蚊症
0: 啊，
1: 也逐渐变淡
0: 啊，
1: 因为呢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外结膜盘，DHA 占了脂肪酸总量的1/2以上。DHA 补足了，感光细胞的更新就跟上了。
0: 哎呦，这个我正在对号入座哈，我偷吃了挺长时间了哈，我发现眼睛变大了
1: 啊。是吗？
0: 哎呀，这个哎呀，再往后呢还有啥好处？
1: 妈妈都不用担心你的学习了。
0: 哎，对，哪里不会点哪里。
1: 我们坚持上3个月以后啊，情绪上的变化呢就会更加明显。
0: 哎，是，这两天不太正常。
1: 你看有的人呢觉得说不清道不明的就很烦，坐立不安，
0: 对，
1: 这个就会慢慢的平复下来
0: 啊。
1: DHA 充足了，大脑里的调节情绪的像血清素、多巴胺的水平就稳定了，神经系统不再处于那种随时都要断弦的状态，
0: 就是老断片啊。
1: 对，那同时 DHA 对血脂和血粘度的改善作用也会在这个阶段开始显现。我们体检报告上呢箭头会朝着好的方向走。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

0: 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跟梁涛的情况特别像，记忆力差。但是天生丽质哈，看一下这位朋友怎么说的，说这个张博士、梁涛，你们一定帮帮我哈，我今年73岁了。记性差的厉害，刚放的东西呢转头又忘，孙子跟我说话我得反应半天，然后他说这个眼睛也花，看东西呢是发雾重影，晚上睡不着，半夜呢准醒，醒了他说了哈就再也眯不着了哈，然后呢体检呢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那前阵子呢还添了一个心慌焦虑的毛病，然后听你们说呀，这个才知道跟缺 DHA 有关。他说了，其实 DHA 我也没少吃，儿子买的，老伴买的，配料表一大串哈，什么维 C 呀、叶黄素，反正什么都有，老全了，吃大半年没什么变化。那昨天听张博士讲完之后明白了，原来这些啊都是这个大杂烩哈。然后他说了，其实 DHA 没多少，杂七杂八堆了一堆哈，根本不管用。张博士，您吃的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哈，原料是美国顶级那个，检测报告呢你也一条讲了，我心里特别踏实，就认准这款了。您快告诉我什么时候能买到啊？他说会天天的关注到我们哈，就怕错过。
1: 您看这位朋友哈，您先别着急，健忘、视力模糊、睡眠差、血脂高、心慌焦虑，这六七个问题加在一起，我跟您说啊，不是您一个人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年龄相关的 DHA 严重缺乏综合征。
0: 我相信为啥读这条朋友的留言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读留言，其实他很有代表性的，他其实这样的朋友特别特别多。
1: 对，那为什么您之前吃的没效果？您自己都说了，配料表一长串，这些大杂烩的产品 DHA 的含量呢本来就少，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肠道里边呢跟 DHA 去抢吸收的通道，最后真正进入血液进入大脑的 DHA 微乎其微，您吃了大半年，钱也花了，罪也受了，效果没看到，那问题呢其实就出在这儿。那我们用的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用的就是迪斯曼猎狐藻原料，预氧化值呢只有标准上限的1/50，新鲜到不需要任何的抗氧化剂，所以它吃进去的每一粒都是高纯度的 DHA。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两个小时的睡眠不容易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发动大屠杀，30万南京军民罹难，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触

们的故事从1940年开始说起。那一天是金深水堪心刻骨的惨痛记忆。金深水出身于著名的中医世家，目睹妻女惨死于日军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中。金深水发誓要为家人复仇，他怀着对日军的满腔仇恨，循着蛛丝马迹来到了离南京百余公里的桃花镇，这个可能隐藏着真凶的日军保甲模范区。金深水没有想到，这看似安宁祥和的桃花镇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些笑容可掬的日本人实际上都有着另外一副面孔。

0: 随着一名日籍专家的到来，让金深水卷入到一场腥风血雨之中。为了加速细菌武器的研制进程，并使之尽快投入使用，日军从本土派来一名医学专家，沿途重兵保护。
1: 白先生，欢迎来到模范区。藤村院长和全体医护人员都在等你，
2: 为新秩序奋斗。
1: 请。
3: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暗杀日本医学专家白大医，从而破坏日军的细菌实验。
4: 今天午夜，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富士山宾馆除掉白大医。
5: 这里是镇上条件最好的宾馆，天皇特使来也是住在这里。
6: 明白，我就听安排了。
5: 宾馆对面就是医院，以后上班你会离得很近，而且保安处和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附近，这里会很安全。
6: 明白。
5: 请。
0: 此时共产党地下组织获悉了白大姨来到桃花镇的情报，根据上级指示，李陵奉命设法接近保护白大姨，并争取其成为我军反日细菌战的重要力量。
1: 白先生，请不要打开窗帘。
2: 叶副区长，今天镇上是要放李香兰的电影吧？我看到有好多的海报。
1: 是的，不过您最好待在房间里，
5: 一日三餐新鲜水果都会送到你的房间。
2: 能不能通融通融？你知道我特别的喜欢李香兰。
1: 抱歉，房间里有留声机，我找一张她的唱片给你。

0: 你不去啊？白大姨失踪了，她是我们慈荣医院非常重要的一名医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她，并且保证她的生命安全。
1: 明白。

0: 咱们要去哪儿？你是谁？
1: 走。

0: 受伤了，我们得回去救他。
1: 你疯了吗？他要杀了我。
0: 要不是上级的指令，我也想杀了你。你干那些事儿不该死吗？快走去救他，快走。
2: 白大爷，
3: 别杀我，我也是中国人。
2: 你还算中国人？
0: 现在不能动手，小鬼子马上追过来了，赶紧跟我们走。
2: 白大爷，我告诉你，你再敢给日本人干事儿，我杀了你全家。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快走。

0: 你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大火气啊？
1: 刚才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啊，我们这儿都正忙着，什么也没听见啊。

0: 什么人？别开枪！是我，是我叶副区长。
1: 你在搞什么名堂？那些人呢？
0: 刚才我看见后门开着，我就躲了进来。要杀我的人已经翻墙跑了。刚才是金深水先生救了我。
2: 钱处长、李科长，
3: 在，
2: 马上护送白先生回宾馆，不许再出任何问题。
4: 是，走。
5: 报告局长，只有一个房间有人。
6: 什么？
7: 局长，你们稳住了。
6: 谁呀？啊！
7: 区长大人。

0: 区长，这是松，你也认识的。打个招呼。听说是你救了白大衣，我们会查明情况，还会找你了解事情经过。如果属实，我们会好好谢谢你。
1: 不用，区长大人，你看我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我这还有点事儿没忙完，您看我能继续吗？

0: 你快出来吧！慢点啊！你赶紧从这窗户赶紧走吧。
1: 先生，怎么称呼啊？
0: 我叫金深水，快走吧。王妃，
2: 你也冲动！哎，
0: 你可不能乱说话啊！我可不管你那个什么挡不挡、拍不拍的。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看你被小鬼子追，那肯定八九不离十了，也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啊！快走吧。
1: 好，谢了。
3: 日本人已经把这包围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0: 哎，里面那个床是不是有夹层是放被子的？
3: 对。

0: 那我该怎么办？
1: 一会儿啊，你就照我说的做。混蛋，因为你损失了我们的帝国勇士。
0: 对不起，我只是想看个电影。
1: 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明天交给我。

经过两年的蛰伏，金深水似乎终于迎来了一丝曙光。他有种直觉，解开妻女被害之谜的关键，可能就在这个引得己方势力大动干戈的白大姨及其背后的存荣医院上。